0: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287.8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32.5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0: 好的，我们把这个花莲地区啦，今天的这个整个施工的这个路况来逐一跟大家呢来做个整理啊、哦。首先呢，台八中横呢，太鲁阁天祥官员呢6点半钟开始开放了。不过呢，在8点钟过后呢，在太鲁阁天祥呢开始封闭了啊、哦。封闭的话要施工，等到了2小时之后呢，就是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等到12点再放行1个钟头到1点钟，1点钟再封闭，再过2小时。

三点会再放行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封闭，再过两小时就是呢，在五点会放行到六点钟，六点之后呢，到六点半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之后呢就封闭。而官员的话呢，早上六点半直接放行到傍晚六点半，那最后的四点半到六点半这两个钟头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这是中横公路周边呢相关的一些施工点呢，就会配合呢，就是太鲁阁天祥放行时间跟着来做放行调整了。好，在苏花路廊部分呢，白天也都蛮 OK， 虽然有些工程在进行啊，但是经过这些路段呢，都维持单线或者是呢机动性的交管，都不会说这个封闭太久的了哈。那夜间还是会有的工程进行，那这个主要工程进行就会呢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因为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所以呢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哈，运送一些钢梁呢要到马太安溪的地方，因此苏花路廊的部分，从晚上的11:20到12:20呢。会封闭的、啊、就是北上车道，主要呢就是东澳到南澳这里，然后呢再来12:20就开放，对不对？然后再来就12:30之后呢就移到了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好，不过到1:30钟呢就完全开放了，这是夜间的部分，平日假日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了啊、哦。好，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都 OK 的，台九丁的话呢在9公里的9.4K 有路面工程，那和平隧道呢60.3到61.1呢有照亮这个所谓的隧道照明设备的维修，那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啊，另外花东公路部分呢在新丰坪大桥今天呢216到217公里的话有这个工程进行，所以呢早上8点到下午的5:30钟在丰坪大桥，新的丰坪大桥呢南下内侧会封闭，所以经过稍微注意就可以了。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台11线、哦、这个地方的海岸公路没有问题，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小天祥那里呢，在靠近富里乡那里、哦、有边坡工程，从现在呢到下午的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休息1个小时。另外呢在台30线的部分啊，台30线部分呢，也就是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还有在卓乐路段的9.8公里处，这两个地方呢，也是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一样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另外再来就是玉长隧道呢，最近都会有呢照明的汰换工程在进行，所以在隧道的两端，一边就是呢在玉里，一边在长滨哈，这两端的入口处呢都会封闭一个车道，请您注意了。好的，以上会诊呢主要就是从花莲的这些路况、哦、跟大家来做个整理做个说明了。好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哦、通报给我们，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的，看时间现在到了8:10，又到了礼拜五的怀旧的礼拜五，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五呢我们要来播放多一些怀旧的经典的这些呢国语老歌的部分、哦、那这个年代久远呢可能是阿公阿嬷，那小朋友可能是你阿祖的年龄呢都有可能、哦、不管呢是什么样的年代、哦、好歌永远不寂寞，常常就会被大家呢就是翻出来、哦、跟大家做分享的。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来准备了听听这些好听动人的歌曲了。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歌曲，等下再来跟大家做介绍哈。这首歌曲呢，原唱是白光，好，秋夜这首歌曲呢很久了，大概1948年，民国38年左右，37年到现在了。

好了，这首歌曲很轻快，很好听哦。然后听到这首歌的心情都特别好哦。那这首歌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它的原唱是白光哈、哦。白光他除了这首歌呢，还有什么歌很熟？比如说《魂萦旧梦》，我们先前有介绍过了。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它最早的版本，最早版本就是白光哈、哦。那时候我记得在后期呢，它有偶尔出现荧光幕，大家觉得说哦，白光阿姨啊，的确啦，她的年龄啊也非常长了哈、哦。那这首歌曲呢，大约是在1942年到1948年之间发行的，是电影呢就是《流浪文英》的一个插曲哦。那白光呢，他出生在1921年，就民国十年出生的，你看，所以呢。民国十年，现在都115年，对，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就105岁了啊、哦。然后呢，他的本名呢，原名叫做石永芬，哎，听起来蛮文学的哈、哦，永芬哈、哦。然后呢，他本身是河北人啊、哦。那在40年到50年代的哈、哦，可以说是中国的非常著名的这个影歌星。那因为呢，电影呢，他看到那地方那个电影院投出的那种发射的白色的光，白光，白光。因为这样子，哎，他改名了，本来叫石永芬，因为看到电影投射的白光就叫白光，哎，那时候的绿光是不是叫绿光了？这个我们也不可考的哈、哦。所以呢，白光呢，他是在1940年呢，哈，可以说是当时呢，在上海那个年代的哈歌坛的七大歌星之一。所以呢，你看哈，那时候分量多少 ？OK， 那听完这首呢《秋夜》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了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曲也很特别哈、哦，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应该是。很深的记忆嘛，叫做今宵多珍重。那今宵多珍重呢，他这首歌曲呢也很好听。那到底呢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把这首歌听完之后呢，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故事哦。我们来安排呢乡村二重唱所唱的这个版本了，今宵多珍重。

这首歌曲原来它是一首抒情歌曲了，可是经过了乡村二重唱这样的歌曲呢，它变成一首快歌哦。它本来是非常抒情，让你听着想睡觉，不是啊，让你听着之后能够好好睡觉了哈。那这首歌曲呢，你刚前面听到那个声音好断断续续，不是我们的这音乐坏掉，而是呢它故意释放出呢过去早期像吹瓶哈歌手呢唱的这首歌，用留声机的方式，然后断断续续去制造那种所谓的复古年代哦。那今宵多珍重这一首歌曲呢？好，他诞生在1956年，就民国45年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哦。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发行的演唱歌手是香港的歌手，就是崔萍啊，他唱国语歌曲。那这首歌是王福林呢他的作曲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这首歌呢就视为崔萍跟王福林其中的一首成名曲，等于说他们合作的一首成名曲啊。然后呢，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很多男生的记忆会跟这个是有一些连结性？因为呢，这首歌曲常常在我们过去呢，在当兵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哎，突然就会出现了这首歌曲哈。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每天要睡觉前就会出现。好，每当就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准备呢，我们开始要入睡的时候。因为呢，他这首歌从当时呢早期呢，哈，慢慢呢传到了台湾之后。然后来那时候所以说成功岭的大专兵呢，在暑训的时候，那等于说中央呢就会播出了哈，这些等于说中央系统会播出了这首歌，代表晚安曲，也就说听到这首歌，告诉各位你要睡觉了，好，你要呢准备就寝了。所以呢，听到这首歌，我们都想到很多的当兵的岁月，像我在宪兵中心哈待了四个月。那宪训中心四个月，基本上每天都会播放这首歌，可那时候偶尔会播放一首叫《明天会更好》，我就突然觉得，哎，为什么两个版本？但是我记忆中最深刻还是以这首《今宵多珍重》为主，所以才会说这首歌呢是很多人、很多男生的当兵的军旅岁月的一首记忆了。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下一首歌曲呢，这是发行在1962年的这首初期的一首歌曲。叫相思河畔。那相思河畔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它也是一首非常动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从在过去从泰国的暹罗的一首民谣啊。那这首歌呢很轻快，我们就好来听听这首美黛所唱的歌曲相思河畔。

好了，听完这首好听的歌曲了，相识河畔之后来看时间到了8:25，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的这个时间哈。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歌呢，它是出生在叫出生了，因为在网络都写诞生哈。这首歌呢，它发行在呢1967年，叫做《苦酒满杯》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呢应该大家很熟哈。早期呢有说法说呢是香港的歌手哈叫顾媚哈他来接触。但是呢由这个我们在台湾的艺人呢谢雷来翻唱红遍大街小巷，好，这是由盛之老师的词，然后呢姚赞福老师的曲哦。那改编呢来自1937年的就是杯恋的酒杯必然的酒杯哈。那这首歌把它翻过来从台语歌变成这个国语歌曲。不过这首歌呢很受欢迎，尤其呢特别在当时台湾戒严时期。那歌词呢被警总认为说这首歌暗示很苦很闷啦，因为苦酒满杯嘛，那苦中作乐的感觉觉得不行，所以呢1968年呢就民国57年左右呢遭到政府下令禁播这首歌曲啊。那可以来听听这首被禁播的歌，听得会真的很苦吗？其实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啊。好，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就是叫原曲叫做杯恋的酒杯，然后来被从台语歌曲的变成国语的歌，不然好多必然的酒杯，并且哈国语的就是这首歌曲叫苦酒满杯。所以到底呢你觉得这首歌给你怎样的旋律或者怎样的联想？也许你快乐听到这个觉得很美，你不快乐听到这个觉得很苦。我觉得看人啦，每个人的那种感受是不太相同的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几首歌，从今宵多珍重啊，秋夜到今宵多珍重，以及呢相思河畔。那最后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谢雷大哥哦，他所唱的歌，到现在你看他是我们讲歌坛超级的常青树哈。以前都讲说于天常青树，其实呢谢雷也是常青树，常青树很多，到现在不断还有新的作品会出现，久久一次，或者闪耀在很多的荧光幕，或者很多的公益活动呢，都还可以看到谢雷大哥。我大概不知道哪一年曾经有跟他做过专访，所以对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觉得蛮亲切的哈。我们就好好来听这首《苦酒满杯》，听完之后，等一下到8:30，我们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自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一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韦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

0: 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2: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4: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3: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7: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6: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7: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6: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7: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好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8: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9: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

四方，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嘞，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到了8:38，好，金广花莲分台 FM94.3。那目前呢，道路工程呢，除了像台八、台九呢，哈，那这些路段呢，它的工程是比较多的哦。那其他部分都还蛮单纯的。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是顺畅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台九花东纵谷的部分，好，台九花东纵谷的部分。那纵谷的部分，今天呢，在花莲的这个新丰平桥，就是从凤林跟寿丰那地方，那就是新丰平桥，在兆丰农场那个地方，216.1到217公里的这地方呢有工程进行哦。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南下内侧是封闭的，南下内侧是封闭的哈。那道路缩减，改走外侧车道，请大家注意了。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台23线哈，东富公路从花莲的富里乡往台东的东河那个地方过去呢，7到7.5K 的位置呢是小天祥哈。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12点休息1小时。然后台30线也是一样哈，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一样是休息1个钟头，就是在4K 的南岸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这两个地方都有工程进行。那至于呢行驶呢，在玉长公路的话呢，隧道两段包括了长滨跟玉里的这个入口处会封闭1个车道，隧道里头在进行的照明的汰换设备，好，请您留意。台八中横的话呢，就是官员这地方呢持续放行当中，影响不大啊。那主要就是天祥跟泰鲁阁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的施工点，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呢早上的10点钟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封闭之后呢，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天祥泰鲁阁，还有周边呢包含了九曲洞、慈母桥、追路隧道、靖恒隧道、溪畔跟宁安桥。至于呢在天祥呢跟官员中间，包括华路溪跟霍然亭呢，也都是配合天祥的放行跟管制部分哈来做一个调整。好，这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几个施工点呢，好，来跟大家通报及时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路况要跟我们讲话，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联分台，麻烦您要转7，查询路况、协寻事务的话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那等一下来听呢，今年度的115年呢，就是2026年的这些新歌单曲了。那些我们痛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好，接下来听的都是在今年度了115年2026年的这些歌了。好，先来听听这首歌的是圣恩。好，就是这个圣恩想到什么皇帝哈，感谢圣恩的感觉哈。好了，圣恩浩大之类的圣恩，没错，就是如此的。来，这首歌叫谁说的？

好，来圣恩哦，圣恩浩大的圣，他名字很好记哦。来，这个叫谁说的 ？OK， 听完了谁说的之后呢，我们来听《如初》哈、哦，就《如初》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他的一首新的歌曲了。

0: 好，这歌曲来自呢梁文音所唱的歌曲《如初》哦，也是他最近的一首单曲新歌。时间现在是8:50了。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那现在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花莲地区的 OK 哈，除了一些固定施工的部分呢，全线都 OK。那经过施工路段，大家慢行小心，配合动线。来听平井大的这首呢，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

0: OK， 来，我们看这个路况的部分。等一下到整点的时间呢，就是呢到9点钟哈，每个整点呢放行10分钟呢，在台23线的东福公路，也就是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哈。那这东福公路的路段呢，主要呢是在呢小天祥的路段7到7.5K 哈，有边坡工程在进行，然后所以等一下会放行10分钟。另外也在南区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哈，那个地方呢4公里的路段。还有9.8公里的就是卓乐路段，这地方呢都是有边坡工程，等一下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这是有时间上的一个管制放行，其他的话呢，像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呢，就要等到10点钟，2小时放一次。好，等一下10点会放5分钟。在苏花路廊部分都采机动性管制，全线都是正常，都是 OK 的。好，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江志峰在上半年的一首歌曲了，叫做《砍秋啊，牵手啊》。他的作品很多，那当然他的歌曲呢，几乎都是自己创作的，就来好好听完这首《牵手啊，砍秋啊》。等一下到整点9点，我们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在路况的部分了。
1: 刻三生石顶，一世情。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

0: 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过道时候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双早带省道台64线东向5.6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啊，都卡在中间啦、
2: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3: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3: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2: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3: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3: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1: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3: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5: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3: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5: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3: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5: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3: 捐热血做好事。
5: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3: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5: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5: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5: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5: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5: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6: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好，那现在时间是9:07，我们看一下哈，就是目前的交通路况。好，从早上7点到现在哈，来除了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呢，一早呢6:30哈，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开放。然后呢8点过后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会封闭，然后等到10点会再放行5分钟。而在官员路段呢，从早上6:30直接开放到傍晚的6:30啊。不过呢最后两小时，就是说从4点半到6:30这两个小时呢，车辆只能出来不能再进去了啊。那其他部分呢都蛮顺的，包括这个整个书画路廊的部分呢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以及台九丁线也是如此的。另外在花东纵谷的花东公路部分呢，后来今天呢在花东纵谷的新风平大桥216.1到217这地方，就是呢在寿丰到凤林的街头，也就是呢在星光兆丰农场旁边那里啊。

0: 有这个桥梁的工程进行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半钟呢，南下内侧呢会有这个所谓的施工哈，封闭的内侧车道，大家改走外道外侧，那道路缩减呢一定慢行小心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来除了在海洋公园呢，跟这个大坑路段8.2到9.1公里的话，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好，其实封闭的北上车道南下路段呢也是非常的宽敞哈，所以台十一线也 OK， 没有受到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的7到7.5K 的小天祥，还有台30线的4K 南岸瀑布，以及卓乐路段的9.8K， 现在整点正在放行10分钟，好，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会休息1小时，所以呢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1点之后再继续恢复的。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已经来到了背尾切一啦，好，今天都已经切一啦，好，所以昨天我看到。有经过一些道路啦，一些哈宫庙，哎，看到有在拜拜，因为普渡哈，应该说在7月最后一天，有的就是会在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那最后一天呢，也有在进行它这个所谓的拜拜的部分，今天都没有了，今天就会恢复一般的正常的哈。初一、十五呢，有人在拜拜，初二、十六有人在做给把东屋了哈。那重点的是大家平安度过哈，那不管呢在任何地方。开车也要小心，在家里也要小心，有任何的相关的讯息我们随时在空中提醒各位，不管是路况啦，或者是生活资讯的部分，居家生活也都会跟大家来做提醒。不管你在何方收听金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好，来听周杰伦这首《本草纲目》，好听的歌曲，轻快的歌曲，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心情。明后两天是周休的，大家不要休困了，大部分啊，不一定讲大家都休困，大部分好好的放松吧。今天还是要呢上紧发条，好好工作哦。

那在这个礼拜我们的活动周报，开学之后呢活动就少了一些，些暑假的时候超多的，尤其呢快要收假的时候就蛮多的。那像先前天气都不太稳定，那天气不稳定往往在户外的一些活动呢可能就受到影响。在室内有室内的好处，就是说可能比较不担心呢天后的影响，但是呢可能空间会设限。那在外头呢这个好处就是呢空间不设限然后可能效果也很 OK， 但是呢它的风险就是天气那不好那刮风落雨啊糟糕黑的不怕都进行哈。那么先前呢在2026年的花莲国际艺术节的部分，然后有的活动就延到这个礼拜就是12号跟13号这个周秀呢，就是呢韩国的厨师拌饭秀那后来改到这个礼拜的6日这两天会晚上的7点钟会在花莲市日出大道这地方就是靠近呢重庆市场旁边那地方就是日出大道的那一段会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了。他们总共呢到了这个37个国家，然后经历了101座的城市那这一站就来到了花莲那跨越不同的语言跟文化呢，以他的这个厨师呢以他的节奏肢体还有音乐呢还有欢笑呢，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够呢一起呢进入这个所谓的疯狂的厨房。那到底呢这个疯狂厨房是什么然后大家可能到了现场去才知道那在今年暑假其实我们在现今年呢也有很多国际的活动邀请到很多的国际不同国家的人呢来这地方来表演所以我想呢每次呢都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在地的朋友或者是呢从外地来到花莲旅游，刚好遇到暑假也看到大家都叹为观止，所以有时候在一些社群网站看到大家分享说他去看那个地方的一些片段那觉得哇很惊呼，觉得很棒不管是那空中芭蕾什么之类的部分，很多人都觉得很赞叹所以呢这一场呢也是很特别的里面呢把厨师的东西生活融入在其中，包括我们在吃的寿司啦、披萨啦、鸡肉饭啦、鸡肉面啦，或者是韩式的这个拌饭，怎么样把它融合进去这个是很好奇的所以呢这次厨师拌饭呢是在2011年呢全新升级推出的那这个韩国原创人呢他这个应该说原创的人气作品呢为基础那在由呢知名的表演呢叫乱打秀融合了这个整个呢这个团队那所以呢现场呢大家如果觉得时间 OK 的话呢，你可以在明后两天的晚上七点钟就到日出大道，也就是呢重庆市场高北起点冰压一站一边是比较靠东大门夜市这边，一边就是靠这个重庆市场那一段就对了比较靠后面那个地方呢可以欣赏了这个很特别的就是2026年的花莲的国际石雕国际艺术节石雕也快到了国际的艺术节。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先前的天气不好延到了这个礼拜的。好了，这个既然是这个厨师秀，我想到一首歌叫做中破塞，想到文音阿姨的这首好多中破塞啦，来听歌咯，这把时间是9点17分啦

酸醋提起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啊，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食遐可爱哦。那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来试看卖。大生鸭卵来敲破，要煮鸭卵掺面线，鸭卵落

0: 因为迄个老卡仔唔见这个蔡太太，才会叫阮这个糊涂总破西要来这办酒菜。
1: 我雄雄甲惊着走卡来。

0: 好这只花鸡真歹性地啊！我莫甲拖一支，啊伊甲我拖一个啦，啊拖两支，伊甲我拖两个，啊我人气啊，甲收面挂嘴皮。哎呀，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啊，毛都拖了了啊，也甲刀芒到大鸡，害我安尼约甲喘平平啊！啊我沿路约伊，沿路走，沿路飞，袂输甲咱世界运动会啊！
1: 讲起来嘛真笑气，这只火鸡才摔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该抓来用水机去洗。奇怪哦，洗半点外钟，气味先洗就。

0: 国的歌，安尼家己烧钱的，咔咔开嘴巴，咔了后，才知影讲气味有问题，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只好目睭放过过，强强解吞落去腹肚底。
1: 想煞学了我这个中破山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了，慢慢的走，开车也是慢慢的走，但是也不要太慢，有时候那个车太慢，慢到那个好像跟一般的这个速度不太一样，变得有点离谱了。如果说呢，在这一般省道公路的话呢，那你又开到内侧车道呢，又速度非常的慢，后面可能就大排长龙了。所以一般来讲，内侧就提供给比较高速行驶的车辆，那如果说您的车速呢比较慢，甚至过慢的话，其实就到了外侧车道呢，慢慢的开，慢慢的开也 OK 的。那也许呢，有的人可能在找路，一边开一边找，那所以呢，在后面的车就觉得，哎呀，在后面怎么开，我到这边好好的开，还是配合你的 tempo 一下停一下开呢。所以我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边找路一边开车的部分也有。

好，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还是提醒大家比较危险啦。最好能够确定方向之后呢，你要先问问这个路人之后呢，或许呢，在 Google 导航双向来做配合会比较 OK 的啊。所以这点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要转弯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记得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不要突然打方向灯，突然就给它急弯过去了哈，也不要 OK，这个也不行的。那当然，行人有行人必须按照的规范，比如走这个行川线走斑马线啦，还有呢就是呢，现在到了这个走行川线，很多车辆都会礼让，所以各位到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你觉得现在亮绿灯了，你要往前走，可是前面那台车如果要右弯的话，可能刚好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斑马线上有人，他必须停。所以如果说你一开始启动，你开太快，距离太近的话呢，他刚好停下来，或他刚好慢行，你就可能会碰撞到前方的车辆了。所以路口停让，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配合。那来，我们看一下在花莲的这个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花东公路201到202.5的治学路段的有路速修剪的部分，好，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双向内侧车道目前呢有这个路速修剪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各位好，经过这个地方也注意到这个行车动线，还有呢您的行车安全也都一定要小心的。任何地方有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那刚才听文阿姨的这首歌曲呢，喉头会中破塞哈，会特别听到她讲灰鸡有没有？那个廖俊鹏鹏就讲灰鸡哈，我想这是她的啊，应该是廖俊的声音没错哈。但是呢，他的习惯他不讲灰鸡，他讲黑龟会，因为有人讲会，我两个会啊，我两个嘿，我听过了哈，等嘿等会嘛，但是他讲嘿，然后我们讲鸡嘛，鸡呢他讲。龟龟呢，所以呢，他讲灰龟黑龟，奇怪，完全不一样。你看台湾小小的，可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对不对？好的，来听下灰龟，这边来讲灰龟崩。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呢嘉义高中，他们在78届的毕业歌曲，叫做《嘉义火鸡饭》这个饭店好好吃，火鸡饭店店，应该怎么讲？火鸡肉饭店好吃。OK，好了，应该叫嘉义火鸡饭店。好好念哦，好难念。嘉义火鸡肉饭店好吃，这个当毕业歌也蛮特别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

0: 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份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1: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1,308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偖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0: 全案还可再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千万产值。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4: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3: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安全讲堂
7: 上课喽！
8: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9: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6: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9: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8: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6: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9: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8: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9: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6: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1: 噔噔噔噔 ，OK， 好，那回到现场了，9:38，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个无听到黄义林这首好多感谢无情人哦。听完首，等下咱来关心路况哦，阿哥在天气的状况，开车说你有路况，打电话给我讲。 空八空空

好了，听完了好听的歌曲《甘下波金狼》哦，来自呢黄以玲所唱的这首歌。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42，我们要关心呢路况的部分，再跟大家来做一次会诊哦。好了，快十点了，快十点了，十点怎么了？十点呢？台八中横公路终于要放行了哈，它是两个钟头放一次，不过等一下放5分钟了，就是在天祥太鲁阁那个地方。那相对的，在当中的这些施工点呢，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宁安桥也会跟着放行。而在天祥呢，往官园路段过去的话呢，包括了157.7的霍然亭，还包括147公里的华路西，也会跟着来做一个调整放行的。好，那平日假日都会有施工的，记得最后6:30夜间都会封闭，包含了官员都是如此的。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也都很 OK 的，夜间还是会有呢，就是运送钢梁要到马太安溪桥的部分。

0: 所以呢，到时候晚上呢，还是一样都有封路的部分哦。主要呢，就是呢，在晚上的11:20到12:20封闭了东澳到南澳的路段，然后再来呢，12:30呢到1:30封闭的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好，不过短短时间1:30之后呢，就完全恢复了。好，这是呢在台九线要提醒夜间的部分。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在9公里跟和平隧道，但是呢还是维持呢好这个单一车道的管制放行。在华东公路部分呢，在新丰坪大桥呢这地方216.1到217.217的话呢，这地方在进行呢好工程，所以呢新丰坪大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半呢，内侧南下内侧是封闭的，好，请大家注意了。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目前呢在智学路段，好，受封的智学路段呢，华东公路201到202.5K 的部分呢，双向内侧有路树修剪的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不管是北往南往南往北呢都是一样，它内侧车道有在进行修剪。谢谢吴先生提供的这个路况讯息了，感谢你了。好，那么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跟海洋公园的地方8.2到9.1K 的话仍旧有路基工程修复，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南下呢还是维持双向通车，因为路很宽。另外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的包含了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啊，还有包括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的南安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都是等一下整点会放行10分钟。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1个小时没有管制的，好，就是放行1个钟头。那1点之后到5点又恢复了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我们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呢天气的部分，好，来看看天气是不是维持像今天这么的 OK 呢？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9月11号哦。那么在9月11号礼拜五这一天呢，水汽仍然是增多的哦。那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雨势会升级，基隆北海岸呢跟宜兰要慎防大雨哦。另外呢，到了明天周末的话呢，还有周日这两天的话呢，雨区比较缩小。好，那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要南下了，全台降雨几率又明显会提高。那另外在中南部午后呢，雷雨呢也会增加。另外在9月的中旬呢，中下旬呢，在关岛附近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呢会发展，甚至可能会生成为台风，当然再继续观察下去了。那主要今天呢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还有水汽呢也是增多。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地区，包括了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降雨也会比较明显，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新竹以南的话呢，云量是稍微增多，午后呢山区以及呢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夜间跟清晨呢天气比较稍凉，各地方低温是在23到25度。在白天的话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是28到30度，在新竹以南部分呢是31到32度。那另外进入了这个秋天了嘛，所以呢日夜温差呢都是逐渐会增加的，好，慢慢变大，早出晚归要增添衣物，不要忘记了哈。那在空气方面呢，今天呢良好等级包含了在宜兰跟花东，好，所以宜花东一直都是很好的。那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在北部地区跟竹苗、马祖、金门跟澎湖，不过绿色提醒的部分今天也有，主要是在中部，还有包括云嘉南以及高屏地区了。好，明天的话呢，气象组说，在东北季风呢稍微减弱，环境呢转为了偏东风，基隆北海岸呢还有东半部地区呢，大台北山区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加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了，这是呢在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会诊的相关的路况跟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如果说你行车安全，不管在任何地方， 不但是开车了，走路也是一样，大家呢都要各行其道，安全第一很重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3: 妈，我回来了，爸嘞？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

0: 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0: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这个秋天哦，感觉来了，真的是来了，这几天天气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再来很多的那种植物呢，都感受到秋的气息。我看最近台湾栾树呢，开始有那种有点黄黄白白的那种花苞开始出现了，那其实我大概查了一下呢，在一般来就8到9月开始有黄黄的小花出现。哎，我真的看到在那个美伦的花道路哦，然后呢，从这个10月到12月开始就会结出像灯笼一样的这些花朵，像苹果一样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呢，你看啊，连植物都能够感受到呢，秋的气息都来了。我们来听《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来自于丁蜜苏打绿所唱的歌曲。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OK， 我们看一下呢，时间现在哦，我就看到911了，抬头一看，我们那个电子的那种日历哈、哦，月历啦，就看到了911很大，啊，现在9:58，我、哦、看到了好多九，像刚刚9:11，我就看到9月11号9111，我看到眼睛都花掉。呵呵，今天是115年的礼拜五，看到两个五，

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9:58，即将接近59分，再过一分钟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先关心全国路况，因为邵伟您是有些事情，我们等一下我会在空中呢先出现一小段时间，等一下再交棒给下位主持人，所以等一下让我继续呢陪伴各位短短的时间，大概一刻钟吧。好的，别忘了有路况打个电话0800-000-123，拨通华联分台，麻烦你记得要转多少呢？转7啊。那拨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您的这个路况了。有施工的部分也告诉我们，像先前呢，谢谢我们的吴先生也告诉我们呢，在花莲的在这属于呢治学路段那地方呢，201-202.5K 的部分呢，有在进行内侧的路树修建双向内侧都有在修建路树，所以呢，各位呢行经这个地方的话呢，特别注意到那要慢行小心，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跟车速了。待会先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幸福列车长的时段了。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007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6.8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瓶颈点。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

0: 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0: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OK， 来回到现场的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10:06哈。来，今天是115年的9月11号，星期五。那农历呢，今天到了8月了，被为此一都是给哪里了哈？起个大清早的，大家来今天心情愉悦的迎接美好的这一天哦。那太阳出来一点点了哈。来，今天呢这个节目呢，在一开始呢由我在空中先来代理一下哈，因为少文呢等一下呢他先忙碌一下哈，等一下就回到现场呢继续在空中好跟大家一起呢来做陪伴。那有任何路况讯息，别忘了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就拨0382288801。那等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路况呢来跟大家做个会诊，做个整理。来听柯有伦的歌曲，哎，这首歌应该是蛮适合我播的，叫做替身，我替代替的丢了哈，代替一下幸福列车长。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再关心路况了。

好嘞，这首歌曲呢来自柯有伦的一首粤语歌曲《替身》哇，我是替身主持人哈，蓝琪空中陪伴你，看时间10:11了。

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路况上来讲，南区的部分好像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呢花莲的富里乡呢往台东的东河，东河乡的地方就是东富公路，在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工程进行，那每一个小时整点放行，所以刚刚呢放行到10:10之后呢继续封闭，等下个时段呢就是11点再放行了。那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呢是一个小时休息没有管制的。同样呢在台30线的南岸瀑布4公里跟9.8公里的卓乐路段，还有南岸瀑布路段呢也都是整点放行的，所以经过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呢要慢行小心注意安全的哦。那还有呢再来就是呢像今天的苏花路廊还是蛮顺的，尤其白天都蛮好走的。好，在白天的话经过了所有的一些路段呢，它很多都是呢在占用一个道路，就是一个车道还是开放的，那或者是呢它在避车弯非主线道，所以呢通行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只要慢行小心，安全第一。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台九丁线呢也都蛮 OK 的，虽然在这个和平隧道那地方还有9公里路段有工程，不过呢都还是维持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花东公路今天在新丰坪大桥呢会有工程进行，所以呢在新丰坪大桥这地方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它只有呢占用了一部分，那主要就是在花莲的寿丰那个地方，然后要到了凤林的入口，也就是新光兆丰农场的旁边那个地方，就是新丰坪大桥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就是在台我们刚讲就是花东纵谷台九线嘛，那在应该说花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的部分也蛮 OK 的，主要呢再来就是海洋公园那一段8.2到9.1K 的部分呢北上封闭进行工程，不过南下很宽，南

下呢还是开放两个车道来通行的，双向都没有问题的。那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呢在整个施工的路段。那除了施工以外呢，比较属于机动性的就是刚刚提醒呢，在花东公路在寿丰的治学路段啊，治学路段

0800-123的这个专线电话了。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10:14。好，我是代班蓝琪，等一下呢，尚文还是会出现到现场来陪伴大家的。继续来听一首快歌，礼拜五爱听吼，较轻快歌，对不？阿德安排这首《射手》，来自《魔幻力量》。

0: 好了，时间现在到了这个10:18，来，我们要把这个现场呢交棒给正班的，就是呢当班的这个列车长邵文到了现场问候大家。
1: 蓝青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知道我刚真的吓坏了，
0: 吓坏了，
1: 真的开很快，因为我突然我忘记我的瓦斯炉没关。
0: 好，那我们要给严重了，加了五几百三百。
1: 结果回去的时候，因为我想说糟糕，那是8:07开的火，因为我开的是很小很小的火。结果回去的时候发现，哎，原来我关了啦。
0: 哦，你有关了，
1: 吓到那样全身
0: 都冒汗。没有，就是难免啦。上面我们有时候会一边戴眼镜在找眼镜，一边讲手机在找手机。我觉得我也会有这个状况啊，甚至有时候会把那个钥匙放在冰箱里面。

0: 然后找了半天，哎呀，外搜寻那没去啊，哎呀，那那第一边我不晓得，有一次我要找钥匙，就钥匙放在我的药包里面，然后后来跑来跑去，跑到那个饭店，又跑回电台，两边跑来跑去，弄了半天，居然在
1: 我这。这是我第二次发生的事，我第一次是烧开水，就烧到，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整个屋子那么热，整个那个水壶都已经
0: 是
1: 烧干，而且变红，所以我这次才会吓成这样。
0: 哦，你可能电视上是 party 出席。打铁的打铁
1: 趁热，没有，这也要提醒大家哦。你如果瓦斯炉有在动火的时候，真的要稍微注意。
0: 对，很多人他出去
1: 哈，我以前都会开定时器，后来电池没电了。
0: 我知道有的人他是开了瓦斯，他可能想说我去买个东西忙回来，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一去可能看到所有人在聊天，聊到后来可能忘记了。我觉得常常会有那个状况，
1: 还有很怕那个瓦斯炉熄，那个突然之间那个熄火了。
0: 我现在有时候忘记了，我都怕，我都把它写在手上。
1: 哦，
0: 比如说要干嘛干嘛写在手上，不然等一下你一经过。你就忘记了，
1: 我都会开定时器呀、
0: 啊哦，
1: 就这一次就忘记了。
0: 所以现在你看哈，
1: 没有电池哦，这太害怕，我吓死，我血压大概飙到180。
0: 哦，所以我要我该恐怖啊，大概的话绝对不要模仿哈，一定呢要当做借鉴，好，借鉴当然要改了哈。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呢10:20，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把现场呢交给绍文了，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喽。那就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呢早上7点见，那待会儿由绍文继续接班了，拜拜。
1: 谢谢兰琪。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1号，星期五。
0: 新闻听看听。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可以关心的是，今天凌晨3:02，就在花莲县政府东北方14.3公里处呢，这是属于花莲的近海。那么在41.4公里处的这个地震当中哦，这个地震深度达41.4，发生的瑞士规模3.7的地震。那当时太鲁阁呢有感地震是1级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大家行经到这个，你知道现在地震哦，其实时不时花莲都会有地震，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呢。啊，这个开车骑车的时候要小心啊，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光复乡的马太安溪堰塞虎洪灾将满1年，在佛祖街租地种玉米的农民呢，哎，因为哈这个杨清文呢，因为土地遭到埋没哈，受损严重。那经由农粮署媒合承租台塘6.2公顷的土地，在昨天也举办了承租公有地的异地种植观摩啊。农民朋友杨清文也说，当初找不到合适的土地，还好因为透过了官方媒合，这个月呢终于开始要播种了啊。那么在灾前呢，杨清伟也说他在佛祖街周边租了29公顷的地来种玉米，但是堰塞湖的泥沙让新买不久的耕耘机灭顶，只剩下5公顷可以种。那因为背负贷款呢，让他收入大减，每天都烦恼啊，都租不到土地啊。一直到4月初租下了台塘的土地之后，怪手机具砍除了1公尺高的芒草杂物，他才发现说啊，对对对，也卡拢九头啦哈！他只好硬着头皮，全家总动员，徒手捡石头，连被宰鬼妈妈呢都出来帮忙，就这样整地就花了100多万呐、啊。那这个月终于可以播种硬植的玉米，也感谢农粮署补助购买耕耘机哦。那么农粮署的副署长陈启荣、东区分署长林美华以及花莲农改场的人都有参与这一次的观摩会。那么林美华呢，是我们东区分署长呢，他也特别指出，已经媒合出租台塘有2笔土地，总共有8.2公顷，每年每公顷呢最高会补助4万。那我们也说，在光复的农民朋友哈，那未来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家加油。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花莲的计程车涨价咯。花莲的计程车的运费20年来从来没有涨价过，那工会争取调涨，也邀集了这个专家学者单位研商之后的县政府呢，就决定起步价从原本的100涨到120，那后续的运费至延计时都维持不变，明年的1月1号开始要正式上路。所以我们现在起步价是100嘛，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起步价就是100级。那县政府也表示，为了要合理回应业者的营运成本，最近呢县政府也特别邀请了专家学者、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还有汽车驾驶员的职业工会等单位来研商，大家就决定微调，那经由计程车的运费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那原本白天启程价1000公尺，夜间加成起价834公尺，都是几百块。那现在呢，都是同步调涨120块。那续程的运费是235公尺，230公尺的5块啊。自延计时车速5公尺以下，累计每120秒5块钱，是维持不变的啊。所以这个起步价是微调哈，虽然问讲说哈不非常满意，但还可以接受了哈。好的，那这个朋友也说了哈，阿兰今嘛啦起库被姐姐客辆车，阿个给姐20块，行了。还是可以接受的。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花莲县的计程车费从原本起步价的100块会调高到120块。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2: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5: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并寄送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LINE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4: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6: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7: 以前我带在机车教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教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6: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0: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略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9: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8: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9: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8: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9: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8: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9: 捐热血做好事。
8: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9: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8: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1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9: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0: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9: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9: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9: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

0: 累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5: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0: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4: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0: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5: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仍然有钢筋运输需求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哦。那封闭的路段呢是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那么东澳到南澳呢是11点半。短暂封闭，在113.5到123.4短暂封闭，凌晨12: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154.7到165.7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么另外呢，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并且现场的交管措施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至于在我们台九丁的部分哦，台九丁在9公里和平隧道跟和平路段分别有路面的工程，还有隧道照明以及刷坡的施工。而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有台铁工程，那另外新丰平桥216到217有一个复位作业，它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就在今天哦。那另外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以及我们的花莲大桥通有都有路基修复以及改建的施工。那另外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边坡挂网的施工持续进行中，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这里都有边坡工程。玉长隧道有一个照明汰换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时间是采取这样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就轮放通行。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以及轩辕路中华中和街口，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一个是这个志宏池的景观施工，那另外两处呢则是大楼的拆除。那当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在大街小巷中有看到任何的施工情形，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在10:40到11:00期间，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手，首先带来的是游鸿明的这首歌《恋上一个人》。

另外我们要提醒您，华东公路201到 202.5 的治学路段有一个路树修剪的作业，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谢谢吴先生提供。

除了这一首《恋上一个人》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洪亮跟孟蔚的《广岛之恋》。

0: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了？今天我想来介绍跟酸菜有关的料理。首先，我先来介绍呢，酸菜炒猪肉。当然，你也可以酸菜炒这个猪肉的形态，变炒猪脚肉、炒肉末的形哦。那我今天用的是迪巴西亚，哈，请你准备好酸菜、猪肉丝、蒜头、辣椒、姜水、胡椒粉、糖。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哦。请你先把猪肉丝放姜，放胡椒粉，放糖。把它呢这个抓匀啊，加水哈。为什么你要加水？就是要让这个肉丝哈，因为它拌着水分，让它吸收哈。那最后呢，你再加入油，或者是最后你再加油哈，跟猪肉拌匀。你先加水哈，让它泡水，它有一点点软软的，说啊啊啊，我泡到水了，对不对？然后再加油去把它拌匀，这就是我们说的油泡水哦。那这个时候呢，哎，我的酸菜哈，那个我跟你讲，你都该倒个油油油，冷锅下酸菜。为什么？因为你要酸菜把它炒干，把那个水气炒干，就像我在炒胡萝卜一样，就水气炒干，就像我在炒那个干燥的香菇啊，我们不把它泡水吗？泡软了是不是？然后呢，放在干锅子里面去炒它，炒出它的香气之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下油，然后我们再把姜放下去，然后下肉下去一起炒，炒上大概肉变色之后呢，请你加一点水，再加辣椒，那边炒炒到这个肉丝熟透，你就可以装盘了。所以呢，你为了要让你的酸菜的香气要出来，记得一定要把酸菜呢放在锅子里面先炒，炒它干，炒到它那个有那个生扭扭的感觉出来了，这就行了。那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咱去吃挂包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放很多很多的酸菜，对不对？这个酸菜要怎么炒的好吃？我告诉你，要放辣椒啊、要放蒜头，要放盐巴、糖，那还要放一点姜。好，这个酸菜哈，立得来切丝。然后呢，你就记得哦，你要加麻油哦，用小火加热才不会加速变口。然后呢，放小火，对不对？然后放麻油、蒜头，把它切成蒜末；姜把它切成细丝；红辣椒去籽。那如果说你不怕辣的人呢，你的籽也不用丢了，直接放在锅子里面把它爆香。然后呢，你就把你的酸菜哈，切细丝的酸菜稍微泡一点水，然后放下去把它炒。同样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要你的这个酸菜好吃，先酸菜里面先把它炒干，炒干之后再来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呢，还记得炒出它的味道出来了以后，加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你泡水泡太久了，那个酸菜一点都不咸，这时候我们放一点盐巴，然后放糖就对了。这种古早味的炒酸菜单吃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就老本的，你知道哈？那当然，你也可以加挂包，挂包就是你自己去卤那个山珍它吧，自己再弄个挂包皮呀、挂包皮可以买现成的啊，也可以自己做啊。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记得把那个面粉中间破开之后，烧油提来吹了，伊就是一个挂包，它打开就会开口啦。所以呢，今天也介绍了这个挂包哈，挂包就是三层吧，三层肉哈。你若要卤吧，你有怎讲啥物叫做好食啦哈？好的，酸菜炒猪肉，那还有一个呢，酸菜鸡也很好吃，酸菜炖鸡。那你准备好鸡呢之后哈，你要先稍微把它腌过，用米酒、酱油、盐巴、胡椒粉腌过之后，先把鸡块稍微煎哈，煎到呢它的这个两面金黄色，你先捞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一点点的新香料，葱啊、啦、辣椒啦、姜啊、蒜头，来个煸个汤。煸香了后呢，那这个时候酸菜也像还是一句话，那个酸菜一样也是要干锅炒干，然后呢我们再放一点水，这个时候再把鸡放下去把它焖啊，因为已经有咸度了嘛，那你就可以自己呢再加一点点糖啦，再加一点点你自己喜欢的花椒啦，花椒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也非常好吃啊。那总之呢，你可以试看看，这叫做酸菜炖鸡。今天介绍的酸菜三种料理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它。

0: 开自己。
1: 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待会聊喽。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4: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5: 提醒您，
6: 现在时间
7: 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4.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3.7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18.9公里，过了竹东一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8.2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2到3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3: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2: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3: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2: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3: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2: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3: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4: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超高龄社会来

0: 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用路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迎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东分局花莲公务段李建华段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段长好，
1: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大家好。
0: 在花莲第一次遇到好雨假，东分局都会有雨情的通报机制。8月24号，落大雨的那一天，全花莲县境都在放假的时候，那你们是怎么样的来去评估我们的道路安全？
1: 基本上我们公路局还有我们东分局都有一个天气的专业分析团队，他们都会分析，不是只有8月24号，其实是8月22号开始就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判断，会对于东分局啦，还有其他分局、公路局各个分局的那辖线会造成影响的部分，就有先提出了一些预判的部分。20号那时候，分局就有事先的就通知各个公务段要注意雨情的发展。那时候有一个二级应变的成立的事，
0: 所以从8月22号开始，你们就已经有做这样
1: 的动作，就已经在关注了。
0: 当时有去研判说这个雨量可能会落在哪里吗？
1: 最主要它的雨量的预判，那时候都是会比较偏向于南部了。
0: 南区的话，
1: 南区的部分。到了24号，雨情的发展也跟我们的气象团队的预判也是相吻合的时候，24号一大早超8点多，我们分局长也对辖属的7个公务段啊，6个养护公务段，还有一个交控的金月公务段都召开了紧急应变的会议，决议说啊，花莲的部分比较受影响，南花莲还有到达南澳公段的部分基本上都提升为一级应变开设的。
0: 当时的雨点落下

0: 跟你们的预判是大致吻合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的气象团队基本上只要有热带低气压形成啦、啊
0: 嗯、
1: 会比较影响啦、啊、还是有台风 豪雨那种发生之前的那个、嗯、基本上我们的气象团队都会事先做分析，会分析的会比一般的那个还要细一点。
0: 哦，比气象预报还细。
1: 基本上会有三小时左右的降雨量的一个预判，就是说每三小时会有多少的降雨量，会帮我们六个公路段管辖的所有辖县的道路、嗯、预判的每三小时会有多少的降雨量，做气象情资的预判、
0: 嗯、
1: 那当然事后再去检验了、啊。那不过预判值都会蛮接近的
0: 哦，
1: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防灾处理要把哪些的、哦、重要的机具啦，还是哪些公路段要加强戒备啦，还是要加强抢灾作为的部分，会事先的去做预置，除了原有的进驻还是还要再加码再去做增加进驻的部分，那就提供给各公务段的段长啦，他们去做一个事先的研判，然后再跟分局做一个说明。
0: 哇，气象情资这么重要，如果说那个地方是属于比较容易发生灾害，那你们赶快就有机具进驻，如果机具人员派驻不够的话，就会再增派一些机具跟人力。
1: 是没错，
0: 最后一步才叫封路了。
1: 对，基本上我们不要造成用路人通行上的往来的一些不便。
0: 嗯哼，
1: 那封路当然是最后一个选项、
0: 哦
1: 嗯、是，
0: 就是当灾害点大到没有办法及时清理的时候，
1: 或是夜晚、
0: 嗯、哼，
1: 我们没办法及时性，而且是用路人没办法说马上能看得到，因为也视线不明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基本上用路人跟我们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夜晚我们抢灾 也是不方便，所以会有一个机制，就是说设置一个那个预警性封路门槛值，就是雨量、哦、每小时到达多少，时雨量还有24小时的时雨量到达多少以上一定要封的。那我们就是透过那个气象团队给我们的情资，我们去判断雨量最大值会落在哪里，后续再去做一个整体的部署，就是说啊，这个雨量有可能24小时还有时雨量最大是在几点到几点，那我们可能夜晚我们就是整个把它封闭掉、
0: 啊、
1: 避免到自己抢灾也会有问题，
0: 对对对，
1: 然后用路人也会有问题的部分、
0: 哦、
1: 哎，是是、
0: 哦、所以呢在夜晚呢、啊、你们还会新增一个所谓的预警性封路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暗时也没什么电话、嗯、什么都看不到，
1: 是只要山区公路段基本上都是没有照明的嘛，我们封路的依据就是依照气象团队给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去做一个判断、
0: 哦、一个专业判断，
1: 整个气象情资的部分当然还是会有误差了、
0: 嗯、哼哼，
1: 不过为了大众的安全我们还是希望、啊、能比较严谨的来看待这一部分。
0: 是是，所以现在还是一个汛期、哦、根据你的养护经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走山区道路？
1: 原则上山区道路也不是说不能走、
0: 嗯
1: 哎、每天通行他假如住在那边那当然是没办法、
0: uh-huh.
1: 假如是观光旅游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希望事前好大雨啊还是有台风发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不要再通行，事后的几天假如放晴啊一个礼拜内我们也是希望啊尽量啊，因为、嗯、水进入了裂缝以后它会造成岩石崩裂啦，它干了以后它也会膨胀，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零星的落石，当然是一个礼拜前后，当然前当然是不用讲了，知道那个时间当然就不要进去，然后一个礼拜之内尽量是说能避免就避免啊，因为那个期间当然也是整个山体有可能是一个干缩缩啦，热胀冷缩的一个期段，当然也是会

0: 较有一些零星的灾点发生的部分啦、哦、这只是我个人经验而已啦。当然啦，这个部分哦，有一些专家还是会有一些专门的见解，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啊，你如果是当地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最近啊，晚上都有那个为了要运钢梁需求，苏花公路有实施宜兰端跟花莲端的短暂的道路封闭。
1: 哎，是，跟听众也说明一下啊，目前马太安溪复建桥的部分，公路局这边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行程，基本上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完成北上桥的通车。那北上桥目前施工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一些钢箱梁的一些吊装了，八月就有一些北上桥的钢梁运输，从9月1号到9月24号每天晚上有一些时段管制，因为我们的钢箱梁基本上是在苏澳的那建山机械钢铁厂那边去制作的，基本上那些钢箱梁是从苏澳运输到花莲的，经过苏花公路的部分哦。那因为苏花公路有一些路段会比较狭窄，还有一些隧道会比较狭窄，所以说我们有一些交通管制的作为，9月1号到9月24号几乎每天啦，那当然9月24号它是中秋节，那没有运输的需求，
0: 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会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啊对啊，基本上我们是9月1号到9月24号是每天晚上11点的20到隔天早上零

0: 程就1:30，它会有一些施工管制的部分。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宜兰端的话就是东澳到南澳，
0: 基本上就是东澳到南澳还有核能到崇德
1: 这两个部分，因为路面比较窄小。
0: 对，核能到崇德会经过有一些旧隧道，就是到大清水以后会经过我们叫13号隧道。
1: 哦，13号隧道哦，比较窄啦。
0: 对对啊，那因为它刚相量的那吨数大尺寸长，厂商也有实地去跑过整个钢箱梁，它跟原有的旧山壁基本上只差几公分的。
1: 哇，所以根本完全没办法会车。
0: 对、
1: 哦、所以那开车技术也要很好呢。
0: 对对对，基本上他们有去看过了、嗯、我们才会去做一些交通管制，也希望用路人在这段时间能稍微忍耐一下、哦、配合我们的管制同仁，假如他们有交通管制的时候停等的时候讲完稍微停等一下，基本上他的时间不会很长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是11点到凌晨1:30嘛。
1: 嗯哼嗯哼、
0: 啊、我们也是选择在用路人影响比较少的时段，而、啊、假如有影响到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稍微有点耐心，稍微停等遵循一下那个交通指挥人员的一个指挥。
1: 所以我们的钢梁运送都是在半梅样的，它是一路就来到了马太安溪的。
0: 对对对，是没错，它基本上就一路就是到我们的工地了。
1: 那个工地是24小时施工吗？
0: 不是24小时施工啦、哦、整个施工的进度除了5月15有稍微影响以外、
1: 嗯、
0: 还有最近的一个风灾豪雨
1: 8月24号、
0: 哎、还有之前的那个8威台风、
1: 哦、8威台风、嗯
0: 哎、对对对，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到工地施工期程的，东分局施工团队的部分都有一一在克服中了、嗯、那我们是朝着、哦、年底北上线一定要通车这个里程碑，我们是不会跳票，我们是持续在进行中了。目前等于是一个每个礼拜我们局里面也会控管我们相关的一个进程有没有按照我们预排的时间在推行了。
1: 我们就拭目以待，年底之前至少完成一线通车。
0: 是是，
1: 那么以段长自己在花莲公段也这么多年，
0: 是
1: 你看着我们花莲辖县的养护路段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希望能够让用路人行经我们的省道公路，希望大家能够用路是路平路美又安全的呢？
0: 诚如主持人所讲了，我在花莲公段从87年待到现在，从管理车辆做到工程这部分也是做了20几年了。当然花莲段所有辖县站长的部分我基本上是有待过一轮了、
1: 哦、每一条路你都懂？
0: 也不是懂了，就基本上有养护过了、哦、所以说大大小小哪一个地方会比较有问题当然不敢说都完全了解，不过有灾害发生的点大致有一些概念，也会有一些了解。
1: 花莲区的这个部分你算是一个内科医师？
0: 也不是啦
1: 道路的内科医师
0: 我算一个老兵啦算一个老兵算一个老兵啦啊，只是说当然现在、也承蒙长官的信任
1: 担起了这个责任、
0: 对啦，这个部分我也是要靠所有花莲段的同仁帮忙协助维护，基本理念就是说我们是要把路养好、
1: 嗯哼
0: 哦、把桥啦隧道守好，提供一个用路人要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这部分
1: 是是是，
0: 这一部分当然是我们公路人本身的一个职责，我们也是朝着这方面来进行，像现在有些数位化啦 AI 这方面的应用，那我也是希望有比较新的同仁，我们也希望他来借由现在有一些大数据的 AI 的作为，那
1: 加入 AI 来诊断道路养护，
0: 对对对对，那现在不管是局分局这边都鼓励同仁去做这一方面的学习，
1: 如何结合 AI 的，
0: 对 能让他来实地落实，就我个人所知的话 AI 就是一个大数据，那当然我们以前累积那么多的数据、嗯、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个资料库，这部分也能提供我们后续养护更好的判断更好的一个方法。

0: 方式更好的来处理，而不是说把经费重复发在无用的一个处理方式。
1: 意思是说你们过去哪一个路段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们去喂养自己的资料库，让你们的 AI 可以很清楚的诊断出到底哪个路段需要经费挹注来做改善。
0: 目前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啦，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对啊，这个部分我可能还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我在想这个部分应该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人才来协助的。现在工程师很少，像我们每一个公务段现在基本上人员短缺的问题啦，那是不是可以借助这一方面能让大家的工作比较有效率，更能缓解这个人力短缺的问题啦。
1: 觉得这可能是也是未来大家所需要的。
0: 对啊，我们分局啦还有公路局这方面目前也是一直在朝这方面在进行啦，因为人员短缺这部分是不可避免啦，因为公务人员现在土木的每年报考率，高普考的报考率又非常低，东部这边服务的人员也越来越少。
1: 哦，因为太危险了，有地震了。
0: 是啊是啊，东分局太鲁阁公务段啦，我们花莲公务段是还好，因为我们在平地公务段啦，那有一些山区公路段像太鲁阁啦，南澳啦，还有独立山啊、公段啊，基本上都有一些人力不足啦。
1: 如果可以把过去的养护经验喂养属于你们自己的资料库的话，就可以让你们能够更有效的来做各项的判断。我想呢，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是 AI 高手，如果你是专门会设计这些资料库，不妨呢也可以把你的专业专才奉献给我们的政府，让大家使用道路都能够更安心也更安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段长，
0: 也谢谢空中的听友大家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不会，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你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仅能提供的零碎记忆，远景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难的时刻。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免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6: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了。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婴儿郎写罗东，另外呢，我们的火月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生老师的闯云顶讲臭豆腐。
5: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9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7: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8: 主赛道就在我们这个竹田区，包括这个60石山哈，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那个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那走走看看。
7: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

0: 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狮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拍开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新闻很热腾腾，也是这几天大家都吵得沸沸扬扬的。那特别在今天的新闻里面就提到，赖清德总统把少子化定义为国家安全危机，并且在五月份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讨论这个对策。当时一口气公布了总经费大概3800亿，被称为少子化大礼包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但是呢，政府的政策也赶不上现实人口崩坏的速度，你知道吗？内政部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直到今年的八月底，台湾人口2322万人，连32个月负成长，八月份的新生儿人数只有7492个人，全台湾哦。今年前八月新生儿累计数是同期减少超过10000人。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人口数2324721人，比上年同月减少超过10万。那么连江桃园新竹的人口成长的同时，金门嘉义县彰化的人口正在减少中。好了，初步估计呢，出生率最高的是连江，那么接下来就是台东，再来是新竹县，那么生育率最低的是基隆市，其次是嘉义县，再来才是台南市。好的，这些数据再度的印证台湾正朝向高龄化社会以及少子化社会狂奔。学者评价认为，砸钱救不了生育率，育儿家庭的痛不只有财务，还包

括父母面临的职业以及生存环境等结构性的因素。然而现金补助已经被各国视为对生育率影响力最弱的政策了。曾经呢，就有这个记者去访问一个生了三个孩子的妈，问她说：“哎，你生了那么多孩子，你有什么想法？”这个妈妈就说了：“当我怀到第三胎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任何一句正面的祝福，听到最多的是‘哟，你哪来的勇气？’包括我妈。”所以他真的希望在社会文化当中能够注入家庭鼓励生育的风气呀。那当然，为什么年轻人不生了呢？大家都在问，哎，你还要生囝哈？有的人认为这一代比较重视自由，不愿意为孩子牺牲生活品质，也有人把问题归咎房价太高，薪水太低。但是对于真正走过怀孕、生产、托育到育儿生活的父母来说，少子化很难只用不想生三个字来解释。因为当你生下一个孩子，考虑的、考验的不只是列拉德亚五亲嘛，而是一家人的生活能不能撑得住啊。的确啊，孩子还没有出生，成家本身就已经是成了一道门槛。根据内政部2026年第一季的房价负担能力指标，全国房价所得比达到 9.47 倍，房贷负担率达到了 41.46%， 代表中位数所得家庭购买的中位数住宅，每个月的房贷支出就占了可支配所得超过了四成。以台北市来说，台北市的房贷负担率达到了 64.4%， 新北市也达到了 55.3%。 也就是说，双北家庭还没有开始算奶粉、尿布、托育费，房贷可能就先吃掉所得的一半每个月哦。所以房子占去的收入越来越多，那你想看孩子一生出来，每多一笔开销都要算得更仔细。不过钱还只是比较容易算的哦，你知道吗？孩子出生之后，奶粉一个月开多少，就配要多少钱，托育多少钱，你至少还能够一笔笔列出来。但是真正很难算的是父母亲究竟拿出多少时间，牺牲多少工作弹性，又有多少突破状况只能自己接住的。你看哦，从怀孕开始，生活就得跟着孩子重新调整。妇女怀孕搭公车、搭捷运，你还不一定等得到位子哦。孩子出生之后，你外出吃饭，怕哭影响旁边的人，推着娃娃车搭电梯，尖峰时间可能等了一班又一班。单独看来都是小事，累积起来却是很多父母每天心力交瘁的日常。好了，这下等到父母准备回到职场了，托育又是另一关。公托准公共托婴中心在热门地区是一位难求。你好不容易找到了托育婴幼儿进入到团体生活之后，啊呵啊，阿德基西亚的未来未起啦，肝膜肠病毒可能又接踵而来。所以等到孩子生了以后，只要孩子不能上学，问题马上就会变成明天到底谁能请假，如果家里那是没人给退换的时候。你看哦，厝内面那是有阿公阿嬷支援的，至少还有人可以帮忙接手。如果没有的呢，就是父母两个人呢，他们就是最后一道的防线。孩子生病，学校停课，临时出状况，其中有一个人就必须被把工作给放掉。所以你想想看哦，制度上我们是可以请假，可是到了职场上你未必真的敢请假。所以育婴留停，面对收入减少、工作中断，即使回到职场，孩子的照顾需求也不会跟着消失。你看哦，孩子傍晚
你要去幼儿园接小孩，这个时候父母可能在办公室，孩子半夜发高烧，父母

隔天还要一大早决定谁留下来照顾。所以养孩子真正贵的不只是奶粉、尿布、学费，还有父母的时间、工作机会，还有原本可以自由安排的生活。所以啊，当出生人口持续的探底，这个时候就不只是数字，而不婚不生也许也成了这个世代给出的无声抗议。你说以前哦，可以三代同堂，可是当大家的意识开始在提高的时候，哦，我不要跟老人家住，可是你真的生起小孩以后，上给你倒贴没人呢。所以啊，即便政府投入庞大的金钱催生，结果仍然是持续低迷的出生率。曾经就有一个网红呢，他就说了，他说很多人不是生不起养不起，而是根本不想生，因为传宗接代早就已经对年轻人来说这是被踢出的人生清单，政府补助再多也买不到现代人最渴望的两件事，那就是自我实现和生活品质。好了，这个网红就说啊，他说有一天深夜，他在路边买了一个卤味当晚餐，结果吃坏肚子引发肠胃炎。他说他肚子痛啊，干嘛呢？头痛、拉肚子、高烧。可是当时他正在全天候的守护在哀默的母亲身旁。结果当卧病的妈妈知道孩子生病，连起身都无力的时候，瞬间哦，那个妈妈的本能瞬间好起来，就像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一样，强征的病体反过来照顾躺在床上发烧的她。她说当时她很心疼也很自责，她很自责自己怎么没有好好照顾好一个身体，竟然让一个癌末病人反过来照顾，她也深刻的心疼，原来妈妈这个角色可以坚强到这个地步，当孩子生病的时候，那个妈妈的意志力，那个母爱的光辉跟伟大会立刻出来。他说我看到我妈，不管是她自己有多难受多煎熬，心里总想着孩子，就算是拼了命她也要守护的存在。所以这个网红她看清楚了母爱的重量之后，她开始反思生孩子究竟意味的是什么。她说从那一次之后，她生孩子的意愿大幅降低了。她说她开始去想，我生了孩子究竟为了什么？我要付出什么？我要学习面对承担什么？他是生命不是玩具，我生下他就必须要负责任一辈子，一旦决定就没有后悔的药可以吃了。所以他说生孩子的重点从来就不是金钱，而是责任。他不希望他的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是承受苦难、彷徨和恐惧的。好了，也有一个牙医师说，他自己本身年轻，有四栋房，他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可是他只生一个，他不敢再生第二个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婆怀第一胎的时候很辛苦，被迫住院安胎，孩子生出来之后也因为多次生病进出医院。他说这些身心俱疲的真实经历让太太对于怀第二胎产生了很大的顾虑，所以他深刻的体会到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牵涉到个人的价值观选择还有育儿经验。当然也不能说啊，因为就是买不起房子，很多人说哎，因为房贷占大部分，他说也未必啊。但是有钱人可以因为其他考量不生，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房价、物价、沉重的育儿成本绝对是直接扼杀育儿念头的致命伤。所以呢，不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人生啊，咱都拢安尼公公啊行，你有感觉？咱的爸爸妈妈，因的迄个年代，咱的阿公阿妈阿祖，好一生就生几个，那你生鸟车啊，囝同款啊，一生几趴啦，那不都同款啊？大家。

0: 嘛是安尼爬起来吼，啊大诶带细汉诶，啊都安尼骨咧骨咧骨咧都骨起来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人生这个世代，当我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你会发现哦，超高龄的老人化也是有一个趋势要去代换它。那等到未来这些年轻人，他们要负担的是更多。现在不是只有我们的孩子够我们而已，现在是我们的孩子未来他可能不是只有够我们，还要够这几帮人。为什么？因为可能从税金，可能从其他的支出来去照顾其他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人生到最后没有剧本，都是边走边想的。不是你不准备，而是即便你准备了，它往往也不是就是一条路而已，因为你必须要去做调整。人生没有剧本，没有人可以预先写好一段每一幕的台词，有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边走边想的。人生没有计划，因为计划不如变化，但在变化过程当中，它也可以算是一种成就。常常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段旅程，这条路不是高速公路，它比较像是蜿蜒的山径，有的时候风景优美，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人措手不及。而这些变化真的不代表你不够坚持，而是你有能力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内在的声音，有勇气去修正方向。有太多人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稳定，硬把自己套进不合适的剧本里，结果反而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其实计划改变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守住了计划，却忽略了当下的自己。所以啊，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的成功。你不一定要在30岁前买房，你知道现在买房大概是40岁过后的人。那以现在七年级生来讲，他们刚好遇到的就是可能上有父母下有小孩要养。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生你的选择，你要找对的人，成功的人，他的经验分享，你要多听他的经验分享，而不是去听同温层。如果我们经常听的就是同温层的鼓励，然后你在同温层里面给你的建议之后下决定，这通常都还蛮危险的。所以有一个人生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你放下了框架，停止跟别人比较，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充满弹性和自由。所以呢，人生的不确定，我们去接受它，去拥抱当下的每一步。人生真正的精彩，不在于你有没有按照原本的剧本走完，而是你有没有勇敢地活成自己的样子。人生没有一定要怎样，也没有非得照着谁的路走，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编剧、演员和导演。迷路你可以重来，可以随时改写，下一场戏要如何展开没人知道，这才是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当我们面对了国安危机的少子化，也许现在的你也可能在思考着，我到底要不要生，生还是不生，我现在房子是租的，未来生的会怎样。其实这时候应该是，你喜欢小孩吗？如果突然之间有小孩了，而且你是在正常关系下，孩子来了，也许那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剧本，带你走到人生另外一个方向也不一定，对吧？
1: 多少幸福随时间呼吸，浓浓的人情淡淡的悲喜，多少故事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岭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周期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4: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5: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3: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5: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4: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5: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3: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5: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4: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7: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8: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笠，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9: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7: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9: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8: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7: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10: 以上广告，花莲联

0: 政府客家深处提供。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6: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6: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5: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6: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5: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8: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9: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7: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9: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8: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大家用餐愉快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汇整一下从早上到现在我们的道路资讯。那么首先要来告诉您的就是台北耍中淮公路的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这个地方哦，目前正在放行中，从12点放行到1点。那么它原则上呢，礼拜一到礼拜七哦，没有礼拜

区，只有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天早上呢六点半到八点一档，再来是十点，接下来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之后呢我们就只出不进了。那么六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我们就都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而且这个封闭呢是从隔口一路封闭到官员呢、哦。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慈母桥、九居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垦隧道西洞口、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口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你哈、哦，因为这里都有灾后重建的工程。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在这个灾后重建过程中呢，当车辆放行的时候，管制时间只要一开，哎，这个所有的工程都会停下来，然后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稍事休息一下，让所有的车辆经过。所以呢在早上的十点以及下午的三点钟、哦、这个放行是这样，你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放行完毕之后，哎，对不起，要体察门就关了。所以呢如果你是十点跟下午三点要通过中横东段的话，我们就强烈建议你要跟着大部队走。好，那你要提早来这里排队，那以免呢你就错过了这个放行时间，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卡在里面呢、啊、你就必须要等到下一次放行才有办法通过哦。那么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您，花莲端的部分有搭清水明隧道的施工在 159.4， 那另外呢又有配合钢梁运输需求，从这个11点半开始一直到凌晨，好，从11点半、哦、我们要来提醒你、哦、11点半、哦、东澳到南澳一直到凌晨，应该这么说，简单来讲11点到凌晨1点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那么东澳到南澳、哦、它会先封闭北上车道1点11点半安尼卡派吉啦，总而言之呢就11点半过后东澳到南澳会全线封闭，12点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呢是晚上的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再来也要来告诉您的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了，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告诉您的就是瑞北以及新丰坪大桥 253.5-216、这里有一个铁路双轨电气化的施工，那么也有一个新丰坪桥的复位作业，那么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状态。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9.1有一个路基修复，花莲大桥则是有一个改建工程，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四以及9.8公里处呢，这里有一个边坡工程，玉长隧道有这个隧道汰换照明的汰换施工啊，隧道两洞口呢实施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轮放通行。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以及轩辕路、中华路、中和街分别有景观工程，还有大楼的拆除哦，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静彩兄，谢谢李俊哥，谢谢我们的宝林哥，也同时要来感谢碧玲小姐、玉饼兄、阿哥那里哥娘哎。还好我回家关瓦斯，不然我真的会上新闻，真的、哦、这事是真的。不过还好还好我回去的时候是熄火状态，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吓到瞬间血压一定飙到180，你知道我真的吓坏吓坏，因为今天我没有准备生食的早餐午餐呐、啊，因为那里就是因为我昨天排休假嘛，所以昨天呢先把晚餐先在昨天晚上把今天的中餐准备好，是熟食，它只要加热用。那我一般呢都是一边在准备今天的中餐，然后一边呢我就煮我的水煮蛋。以前呢就会哈、哦、这个水煮蛋呢两天煮一次，现在就觉得不要，我就反正我就底下盐嘞嘛是盐嘞啊，煲嘞嘛是煲嘞嘛，所以每一次呢锅子里面只煮一颗蛋，然后我都忘，而且今天初一啦。我出去晚上拜拜，我不知道我有熄火，你才惊姐，我心里想说还好我今天开的是很小火，那这样子我想到的时候已经2小时，那不是疯掉了吗？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瓦斯本无害，不慎变成灾。如果你有在煮东西的，一定要切记，要不然就真的那个定计时器，我真的要来去装电池，因为我平常煮饭都用计时器，因为它会叭叭叭叭叫，你就知道说哦要熄火了，你知道吗？谢谢谢谢我们的鱼。

雨珊小姐，谢谢我们的丽婷，也谢谢我们的秀珍珍文贤康丽，谢谢小玉，谢谢文龙兄洪大侠，同时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丰田菜。台风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来吧。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明后两天就休假咯。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呢，看的真的是也颇生气哦。这件事情呢，它是发生在灰茶店哈，这是一个区间车。那从通一边的这个区间车，有一个乘客就对一个女生啊，讲说教，讲 PUA， 你知道吗？哈，那讲羞辱对方啦，就是你怎样用那言语啊，你讲去讲人去咯。就是女孩子呢，什么话也没说，她就是一个高中生哈，爱的讲讲哈，哎呦啊，今嘛做糟囡啊哈，越渣就越吃香，还动手打了人家女孩子的头哈，到底他们认不认识不知道哈，但是哈啊，这实在是闻呀啦啊，这个查甫人是安怎样啊哈，有时候人就这样哈，当自己的情绪过不了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到底。好，你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哈是不是地藏老人公哈，大欺小就是这样来的哈。那当然，如果说哈这个港媒界狼哈，他是有这种身心症的症状的话，或者是说他只是为了想要有位置坐，然后呢在车厢里面不断的也不讲哈，只是一直给人安尼警惕安尼啦哈。哦，这真正是哈。对呀、啊，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女孩子，我们现在遇到太多奇奇怪怪的人，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告诉你，要学会打拳。我已经很久没有打球，对不起，我们老师，要学会打拳，要学会运气，要学会冷静，要学会通报。像比方说，如果坐车啊，哈，坐客运的也好啊，坐回家也好，就通报嘛，通报不就得了吗？请人家来处理呀、啊。我记得有一个很棒的哈，就是有一户人家。他们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花莲的列车上，那因为那个孩子太吵，就人家那个乘客直接找列车长，列车长直接就广播，是不是也不会影响纠纷，但大家日子还是一样可以很好过啊，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医院的病房真的是，如果你排的是那种肠胃科，真的一床难求，你知道吗？哇，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爸从9月2号预约要住院到现在，我们等不到病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哇，好难过。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也是那种心急如焚的家人，觉得那个病情也不能再拖的，我们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很重要，跟家人相处也是最重要的。 I can't let you go.

0: 好，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一连两个半小时，哈哈，我们早上有约，有真的吓一跳，以为我的瓦斯炉火没有关，吓一跳哦，真的吓坏了。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有这个稍微延迟一点点的时间，但无论如何，美好时光总是在空中和大家欢乐的度过。一点钟过后的言灵陪伴你，我是邵文，下周一早上十点见喽，拜拜。
1: 警广午间新闻。
2: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 7.3 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

0: 及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万人前进。
3: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青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警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和摩在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 4.1 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5.4%，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1.2兆、1.3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5: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

0: 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又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2: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4: 位置都往后，
5: 坐下都往后。
3: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6: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3: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7: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再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8: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7: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

0: 引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城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须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警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金美公司有1亿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福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 辜仲亮等人犯后，为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 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人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气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柔成报道。
3: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4: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
0: 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1到周3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 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30%，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国道1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师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 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2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Jason报道。
7: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2届文托泰内民主与

0: 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肖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肖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1: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a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 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0: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肖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肖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有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押着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4: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3: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四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启程机车逃逸。案件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6: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饰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5: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金杰报道。
7: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未取讯，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

0: 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远景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1: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机器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4: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永嘉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哈、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哈、啊。
3: 中滨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1楼地上4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5: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6: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也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5: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3年来已经累积3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10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9月、10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8: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7: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 金妮，台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10: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9: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11: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12: 9月16号开始，我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11: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双走在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3: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5: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3: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5: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4: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我在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朦胧，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妍伶。今天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您在中午的时间持续锁定在景广中岛时间，我该吃八八无快乐快乐，又来到接近周末啦。今天的天气大致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风有点大昨天晚上因为运动在户外的球场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不时的就要停下来，因为有时候真的风太大的话我们打的球又是会飘的球，因为它很轻，而且上面有很多洞。像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休息时间有稍微骑摩托车出去了一下下，有的地方如果再加上有点建筑物这种风的气流的问题有的地方风是很大现在看我的窗外有外面的树也是摇摆的还蛮厉害的当然今天这样的天气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还有水汽增加，所以有东半部还有桃园以北今天下雨的几率都还是会多那么一点点，而明天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啦，但是我们东部地区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周末安排好了没？周末要去日出大道看表演了吗？

小秉志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花莲都会省道啊，礼拜五苏花会比平常日还要再多那么一点点车流，而且啊，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在国旅的优惠方案，再加上我们花莲有一些加码方案，其实我真的都会特别邀外地朋友来，不知道这个礼拜我的朋友会不会来，即使这个礼拜没来，可能下礼拜就来，我真的看了好多人来到花莲玩，发现哇，不管是什么平日连住两天的优惠，然后或者是我们花莲本地人，请记得我们在花莲，你一样可以哎，比如说跨个乡镇，你一样每个月都有一次的这个住宿的补助。真的要善加运用，好不好？有的甚至啊，现在打出的就是，哎，闺蜜、好朋友们，大家就好像度个小假一样，而且是平日、假日都可以用。这是花莲本地人每个月都有一次的住宿补助。那有的民宿啦，或者是一些小旅店，他会提供，你就来住一晚，甚至来提供你早餐。那也许每个人的费用甚至不及你在花莲市区吃个早午餐的费用，但是大家可以晚上哇，抛开一切，尽情的聊天，早上好好吃个早餐之后，悠悠闲闲的，甚至呢还要再刷团再去聊天，然后再各自回家面对家务，面对家庭也都是可以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案，真的身边的亲友如果要出来玩，好好的鼓励他们，就来花莲好好走走玩玩哦。花莲走苏花159大清水名醉道，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心甘情愿。今天星期五，科技新知来一点。苹果这次发表了他们的好几款的新的产品，当然引起整个包括手机界大家的讨论，也会有一些互相攻击哦。这次像是苹果的 iPhone Duo， 整个这有几个比较重点的关键和大家聊聊。这次最大的改变就在于它的外形，这是目前真的突破其他不同厂牌手机的一个设计款，用护照形状的外萤幕大小，对于男生而言很方便，它可以直接放到口袋里头。整个展开之后变成了 7.6 寸的萤幕，当然里头那个最重要的包括我们台积电的2奈米的晶片，还有提升它的 AI 运算效能，还有绘图处理能力，还有电池效率等等，这些都是关键。在台湾暂时你还看不到，因为预购要在下个月之后的事情。当然它也打破了智慧型手机价格的天花板，顶规容量可以来到 2TB 这么大，从此你就不用再烦恼什么容量已满啦，像我这样不时的还要删照片。不过也好啦，有时候真的不管是工作生活或者是旅游，拍了一堆东西，你真的回来还会花很多时间再看吗？或者是工作的东西有的过时了，但是要回过头来这个照片海当中要来处理，确实真的是还蛮挑战的。说好，现在手机已经来到了 2TB 的容量了，价格部分自己去参考咯。当然它这次有别于其他折叠手机，在于说打开之后的折痕目前大致上的口碑都算是不错，然后它的形状也有不同的设计。除此之外，像包括手表，我觉得这个手表的 Siri 摘要啊也很有意思哦，它可以听取使用者一天下来的对话内容，甚至可以直接帮你做成摘要。真的手机没有秘密。除此之外，连耳机的部分也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扩充或者是一些功能上的调整。其实我这两天除了在关注

这个新款手机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外，是不是你也看到有一种叫做 AI 末日论？你认为 AI 在这样持续性的发展下去，它跟我们人类是可以一直当好朋友吗？还是会有点威胁，就像谷谷吕思伟这首歌一样，绑架我？这两天有一种言论就是 AI 对人类未来，而且可能不久后的未来，就会有一些的威胁啦。你认同吗？

最近这个言论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包括一些科技人们。你若曾经看过电影《魔鬼终结者》，这一次的所谓的 AI 末日论，讲的就是直接是一个美国的人工智慧的研究员，他告诉大家说，未来的 AI 有可能它的高度智慧开始会逃避人类的掌握，最怕的就是甚至有人利用这个强大的 AI 来制造新型的病毒，甚至会产生一些致命的威胁。不止人类有可能运用 AI 来做坏事，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AI 有可能它会去，比如说它会去做网络攻击，有可能去瘫痪电网，甚至呢，最担心的是，如果它对金融系统有一些毁损

0: 的话，哎，这也很惊人呢。所以啊，这位 AI 智慧的研究员，他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他会很担心的，不外就是现在看到 AI 的发展，而且人类运用它做任何的事情，比较担心的是，未来有可能会失控，就是人越来越弱化，甚至我们把很多的决策跟控制权都交给了电脑，都交给了机器。
1: 要不是你，
0: 以后当我们越来越无法去决定一些事情的话，
1: 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
0: 大家都不会希望未来，就好像这个工程师他说了，他说未来 AI 会不会演变成人类现在对待动物一样，把这个角色如果反过来的时候，天哪，那还真的是蛮可怕的，是不是？所以现在蛮多科技人大家也在说超级智慧真的要留意啊，人类自己该控制的还是得要控制好。甚至已经有国家要求 AI 的开发商，有些模型同样要交给政府来测试，你要做一些国安的测试，预防万一啊。你呢？你觉得未来会失控吗？

平冠所演唱的歌曲。待会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当然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了，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和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信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和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和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和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和信诚和和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

0: 原主管等八人涉犯证照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只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检所所长张君凯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只，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持续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5: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9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4: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藤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

0: 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很让人很有记忆点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小 K 拉所演唱。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的节目。今天走苏花就是特别留意大清水159这里，就是6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入夜之后深夜的部分马滩西的一个钢梁运输作业会在半夜12点半到1点半这个时候呢，花莲地区崇德到和仁会有短时间的管制放行，也请您遇到管制等待一下。东海岸公路今天在8到9K

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路基的修复工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北上是不能走的，采取南下单线双向通车，车道缩减，整个行车状况都还算是不错。

听到这个女生的声音，她是来自于魏如萱。今天9月11号，距离中秋节只剩下短短2个礼拜时间啦。你开始被月饼轰炸了吗？还是跟我一样才刚开始吃到月饼嘞？随着现在大家对于甜食甜点追求的是越来越精致化，因为好像平常就已经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甜点，而且很多国外的甜点啊也很多，所以我们传统的月饼好像这个优势上就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相对的看到今年的中秋礼盒的一个趋势来说，有哎，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今年很多的礼盒都尝试着跳脱月饼的框架，比如说里头不是传统的月饼，而是比如说用法式的甜点，像是费南雪啦、马德莲这一类的来取代月饼，包装成美美的礼盒。而饭店的礼盒的设计更有意思，有的甚至设计成为像是野餐提篮一样，而且直接把你整桌传好好啦，除了甜点之外，连茶包或者无酒精的香槟，直接把它弄成一个礼盒，让你在赏月的时候可以吃着月饼，然后搭配的不一定是传统的茶，也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香槟一类的东西。即使茶有的搭配的也是很花俏的，比如说花茶一类的。好啦，反正今年就是看到的，甚至还有饭店搭配什么呢？大家喜欢现在 AI 技术还有社群分享，所以干脆在中秋节的礼盒里头放了一部立可拍的相机，即可拍的相机，很可爱对不对？会在礼盒里头放这样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时候，或者你到人家家做客，带了这样的礼盒一打开，哇，里面还有一台即可拍相机，拿起来，来，我们一起拍一下，拍完照之后，照片立刻就输出了，而且甚至可以即刻来分享在社群里头，你看是不是很妙？还可以让你把这样的照片带回家。甚至今年看到有的礼盒在选材的食材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创新，比如说这个季节开始有荔枝咯，所以会看到把荔枝放到白豆沙里面做成了月饼，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当然除了甜食跟月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选择？肯定是有的，你可以搭配的东西可多了。今年除了甜食，还有包装，包装成礼盒的，搭配中秋节大家爱烤肉的习性，朋友邀你去他家烤肉，你与其带着月饼，你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直接带烤肉的一些食材过去，这个选择似乎也是可以，对不对？烤肉礼盒今年成为新宠。

当然啦，在中秋节要送礼的时候，也要看你的对象。比如说，如果你要送的是长辈的话，建议啦，一般会走，你就是要走比较安全妥当的路线。比方说，长辈也许你送他比较经典的口味，或者整个包装是很体面的，那就也很 OK。或者送他一点传统饼店的商品也是 OK 的，就是当他一拿到，哦，我知道，我知道，哦，这家好久没吃了，哦，他以前好好吃哦，哎，这样就对了。这种老字号的东西，传统饼店是很安全的，或者饭店所出品的糕点，这也是送给长辈很棒的，尤其不管是经典口味或是体面的包装。除了长辈之外，如果你要送的是比如说主管啦、客户啦这一类的，你可能就得选一点比如说有话题性的、有联名背景的礼盒，甚至现在也有一些米其林餐厅，哎，这个跨界合作，比如说甚至会跟一些糕饼店来做合作，这样推出的礼盒也是 OK 的。因为呢，你如果送给的是主管或客户，在乎的就是，哎，你好像有注意到他的与众不同，你送给他那种传统饼店，哇，那就有点太老气了，反而要呈现的是送礼者的品味。还有如果这个商品啊是有点话题性的话，哎，当你送去的时候，同样这也是开启了一些的对话的题材。而如果送的是朋友同事的话，这种哦，海阔天空，你可以选择的是可以是比较活泼一点的。什么叫做活泼呢？比方说像是刚和大家聊到的，今年有一些的所谓的烤肉礼盒，甚至有的月饼礼盒里面还放上了一些植物，比如说这种比较好照顾的多肉植物，打破这种传统的月饼礼盒里头只能够是月饼吗？不一定啊，打开去人家家烤肉，直接跟他讲，哎，

0: 想要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笠，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0: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1: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0: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1: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0: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1: 捐热血做好事。
0: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1: 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
0: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2: 是的，金光要求大邀请大家下礼拜一起来捐血，所以接下来这几天请你睡饱饱吃好好，让你的血的品质更好啊。好，讲到捐血活动，尽管我们每一段时间就会主办这样子的捐血活动，那捐血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情，而且捐血这么重要的事，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话线的那一头是花莲捐血站的这个站长吴怡莹。Hello 咯，怡莹笑着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其实在尽管我们下礼拜办的这个捐血活动啊，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在花莲地区啊，我们在这个招募新血，真的是新的血液的部分，我们很期待大家真的要踊跃捐血。其实现在在全台湾这个血量库存的状况，最近的情况如何呢？
3: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也都是一直陆陆续续有在下雨嘛，那下雨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会比较就是比较不容易就是生意啊还是都会受影响，那包含我们的捐血活动其实也都是会的。那民众会比较就是出门的意愿会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今天中午之前，我们目前啊血液啊台北捐血中心的一个库存量其实只有四天而已，全部血型平均下来，那尤其以 O 型的血也最少只有三天，那 A 型 B 型也平均只有四天左右，所以我们希望说啊，这几天啊，那个刚好天气也比较好，那也刚好周末假日了，希望说花莲地区的民众呢，能够就是拨空或是专程来捐血，那我们的捐血地。

0: 一点的话呢，这一次会有明天9月12号是在明理国小附设幼儿园前面，那那边就是会有一个捐血活动。那礼拜日的部分是在远东百货前面会有一个捐血活动，那希望民众呢就是多多参与，那也希望让我们的血液库存能够更高，以防说在不捐血病人需要用血的时候，我们有充足的血液供给病人使用。
1: 呀，好，除了依英主任告诉大家这个周末也都有办捐血活动之外，那我们景广跟花莲捐血站，主要我们所合办的捐血活动就在下个星期二，同样也是在我们的捐血中心这里哦。其实我自己来这里捐血的经验，我觉得很舒服啊，从来吼，凉凉的冷气可以吹，而且我们志工工作人员的现场的这个服务啦，登记也都很好，然后你自己就去电脑按一按一些相关的问卷，荧幕又很大哦，很舒服，在那边等待的环境，而且连捐血的这个整个的动线，然后空间的位置等等，我都觉得很流畅诶，每次来这里捐，然后捐完之后直接哇，沙发区给他坐下来，看你要喝水，或者是这里有备一点饮料、饼干，也都很棒哦。所以不管我们参加这种户外的捐血活动，各单位所主办的，或者是来到花莲捐血站这里所直接，这里我们包括假日也都是正常开放，对不对？
0: 对对，特别感谢我们景广，还有我们的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就是在9月15共襄盛举这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仅限在花莲捐血站办理。那其实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也在下一个就是从9月14号到9月20号，其实他们也都在捐血站有办理捐血活动。那特别
1: 是。
0: 邀请跟尽管也一起合办。那也希望大家说有空在平常日呢来捐血，因为假日的话，有时候人有一些捐血人他会觉得说啊，我的时间没那么多空闲那可是可能捐血车上面的位置又有限，那可以拨空尤其是尽管这边有捐血活动的时候呢，大家共襄盛举这样子。那其实捐血站这边也提供相对舒适、比较舒适的空间，就是要让捐血人感受到说，哎，好像是来咖啡厅喝个下午茶的一
1: 是
0: 个感
1: 的，
0: 觉，而不是来捐血而已这样子。对，
1: 对，而且来我们捐血站这里啊，就是停车也很方便。然后不管我们后面的
0: 对。
1: 停车场，或者是如果里面满了，哎，马路旁边两侧其实也都可以捐。因为我自己大概这一两年来，除了我们自己办的活动，有的在户外，我会在捐血车上；其他时候我基本上也都是来我们的捐血站这里
0: 就是
1: 捐
0: 这
1: 哦。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扣打，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到年底的时候，我都还要算一下，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今年捐的有没有浪费、可惜了，还没有捐足量的部分。”那尹主任也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为了要考就是捐血人的一个身体健康因素，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是有一个造血机制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捐血限制上面是捐血250cc 就是要间隔2个月，那捐血500cc 就是间隔3个月，那体重45公斤以上的人都可以，不分男女就都可以，只要45公斤就可以捐血了。那60公斤以上才能够捐血500cc。那每一个人，女生来讲的话，就是一年用您的出生年月日来计算，就是一年可以捐1000cc。男生来讲，就是一年可以捐1500cc 以上，就是除了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一点。
1: 是好，那当然还有啊。所以像我哦，好，我就是可以一年捐1000cc 嘛，对不对？那如果每一次捐250的话呢，那就是可以一年捐4次。这样算嘛，
0: 对，
1: 对不对？哈
0: 对对。
1: ，OK，好，所以说，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常会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捐几次，就是我们不是那种固定去捐的。像我朋友就是有那种固定去捐血小板的，那他就会很清楚，因为那种频率更高。啊，像我们这种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想到的时候，或者是

哎，有看到什么活动或收到简讯，经常会收到简讯啊。收到简讯之后，其实就像莹莹主任说的，有时候会观察一下天气啊，今天下雨不想出去，就会有点偷懒了。那请大家算一下哈，你若不知道你自己今年捐几次了，没关系，或者是你距离上一次有多远，有时候你这种时间感还没那么清楚的话，没关系，就到我们捐血站这里，资料一 key 进去，马上知道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捐血的。在几次我们主办的捐血经验里头，我个人是发现

0: 主任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是。
1: 好，其实啊，我们最常的会把捐血跟抽血验血啊给搞混，尤其是大家都觉得，哎，我今天就是要来抽血了，所以啊，我就不要吃饭。其实这是常常刚好相反的事情，因为抽血是要检验我们身体的机能，所以必须要不要受饮食影响才能检验正确嘛。那我们捐血其实是要捐出来就做爱心，然后是要帮助人的。那我们而且我们的流失血液是要到250 cc 或500 cc，所以其实我们捐血最怕的就是没有吃东西。所以我们捐血不管是怎样，就是早餐、午餐或下午茶尽量的就是一定要吃饱这样子，不要让肚子觉得空腹太久，或是觉得肚子有觉得饿饿的，或是有些人他早上就喝一杯咖啡，然后就来捐血了。其实他就是会这样子，是很容易造成捐血不舒服的，因为血糖太低了。那还有一些是属于啊，我前一天好，或是我最近工作太累了，然后结果啊睡啊都只睡4、5个小时，或是3、4个小时，或者是呢熬夜要追剧啊，或者是有那个国际性的赛事
0: 要
1: 要
0: 看，
1: 那个对对对 要
0: 半夜
1: 看
0: 要起来
1: 呐、啊，
0: 看
1: 对，要起来熬夜，像前一阵子足球杯 这样，然后结
0: 是。
1: 果呢就都睡不好，然后导致也是会有影响的。再来就是说，我们捐血前，因为像夏天，现在天气外面很炎热，那捐血的前，我们都希望捐血人多补充一些
0: 多喝
1: 水分。
0: 水。
1: 因对，因为水分流失也是会跟着血液一起流失的。那有多补充水分的话，血液也相对会流得比较快。然后8个小时内啊，其实最好不要，就是等于说不要喝有含酒精性的一些补品啊，或者是一些饮料，或是酒这样子。
0: 是。
1: 那还有最重要就是，其实来捐血的话，最重要是要带身份证，因为我们的身份证的话呢，就是可以快速通关。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可以自有捐过血的人，我们可以自己刷卡报到，然后就很快就不用还要等排队说啊要一个一笔一笔 key 这样子。我们现
0: 是，
1: 在就是比较方便捐血，可以自助报到登录的部分。那对，那如果说你没有身份证，就要变成采用人工报到，相对的会等候时间会比较慢一点。那以上就是请捐血人在捐血前要多多注意上述的一些事项。
0: 好，尤其就是要睡饱吃好。那你如果真的，在捐血前你觉得我吃的还不够的话，没关系，我们像我们捐血站有都备有一些的饼干啦、牛奶啦、饮料啦，你也可以先吃一下再来捐血。好，我们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儿还有一点点的疑问，再跟我们的茵茵站长聊聊喽。

0: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去年阿令把他唱红的 Nalu One Nalu Two 一直到 Nalu 7-11 的歌曲咯。2:24，我是妍玲，在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和大家来聊聊。尽管马上在下个礼拜二我们要办捐血活动，欢迎大家能够捐血的朋友真的踊跃来捐血哦。那最后再请电话线那一头花莲捐礼站的花莲捐血站的站长茵茵站长继续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身为一个捐血人，我其实我有时候都会好奇说，哎啊，我捐的血啊，最后呢到了捐血中心，然后呢一般我们这种捐的血会在医疗上做哪些的用途呢？是主任。
1: 您好。哎，就是我们一般花莲这边捐的血，其实我们会做两种用途，就是一个是就是到全血，然后一个是血球，一个是血浆类的部分。那其实都针对每一个医疗处置不一样，还有我们的一个像分离束血小板这样子的部分，都是比如说缺血的病人啊，比较那比如说癌症，然后还有就是最常的就是我们的血液疾病的病人。那因为现在其实血液疾病的病人也是蛮多的，所以其实它是还有外科手术的病人，这一些呢的都是属于我们最主要用血的人这样。那其实在医院里面我们其实花莲捐血站主要捐血出来的部分啊，就是供给花莲地区这边的病人使用的。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花东地区的人口是在逐渐减少的，所以啊，其实我们每个礼拜每日我们其实是至少要捐100-200袋的量，才可以补足我们花莲地区的医院使用。但是其实以我们的人口数来讲，还有我们的老年化来讲，就是我们的捐血年龄是有限制，就17-65岁，所以其实越来越老年化，然后年轻人都到外地去了，所以在捐血率来讲，我们花莲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就是还是会仰赖台北捐血中心这边支援我们花莲的各地区医院使用。所以希望乡亲就是在有空的时候，真的需要在花莲自己捐血这样子，因为花莲地区地缘特殊，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仰赖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我们。这样，当我们有一些天灾地变的时候，或是大量用血，其实都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的，我们就会很难说能够调动到那么大量的血液这样。
0: 好，所以也就是我们花莲地区现在要自给自足的血液量其实很勉强，经常是会不够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天大概需要100-200袋左右哈。OK， 好，这样的量有听过我们捐血站的同仁有提到说，现在年轻人有参与捐血的比例少了一点，再加上花莲年轻人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不一定绝对年轻，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捐血哦，其实像我自己我都觉得是很珍贵的哦，我都觉得能够捐血这也是老天爷赋予的一个能够帮助人的能力哦，我用我自己的天赋的本能来帮助别人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捐血人的时候，

0: 欢迎朋友们，你一定要把握你一年能够捐的血量，千万不要浪费，好不好？而且捐血也有益身体健康。好，最后依英站长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是。
1: 其实在我们在能捐血的时候，其实相对我们就是身体也是很健康的。那其实我希望在大家在不只是工作之余，也都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也都维持自己最好的健康机能，不只是做捐血活动，或者是说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呀，好，希望大家踊跃来捐血。那最后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有人说啊，我最近感冒啊，吃药啊，或者像我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有看牙，有些的部分有那么一点点的限制。好，站长，最后一分钟跟大家讲，服药跟就医最近有什么，有哪些就是自己可以留意，或者是不要太紧张，是。
1: 其实我们在一些用药处置其实简单来讲，有些我们告诉了捐血人，他还是会搞混的。那我们都希望说，如果当您有在用药处置，您来捐血不没关系，您就是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主动说明，那我们会依照您的用药或者是说一些治疗的上面处置上面，我们去判定说您是否可以捐血。
0: 是啊，是好。或者你可以先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把你的疑虑说明一下，这样子也是可以，你才不会想说白跑一趟这样子。好，
1: 也推广一下，我们有一个 LINE 的 APP， 就是官方网站 LINE APP 叫爱捐血，爱我爱你的爱。那爱捐血它下载之后，其实它上面就有一个智能小客服，那也可以告诉绑定之后，也可以看到您自己的捐血时间跟捐血次数。那如果您可以，也可以收到很多就是各地方或是专属花莲地区的捐血活动。那上面也有小客服，就是说，我有吃药，吃什么药，然后输入进去，它就会告诉你可不可以捐，或者是。直接告诉你说啊，你是可以捐血的这样子
0: 呀。Yeah， 你说爱捐血是第一个
1: 字LINE里面的，
0: 是爱捐血哦。OK OK， 好，大家可以试着把它加入起来哦。好 ，OK， 非常感谢电话线那一头花莲捐血站的站长吴怡莹，谢谢怡莹站长，下周见喽。
1: 谢谢
0: ，OK，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5: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思亲属无大碍。过程中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4: 全案警讯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循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员警，员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0,000元的现金。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
6: 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7: 对方要求施工至超商。

0: 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原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失明可能遭到诈骗。原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失信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1: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3: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4: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啊，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啊。
5: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他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3: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6: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彩。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
3: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卡蜜拉所演唱的歌曲2:40。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泰鲁格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就在3点钟。基本上这个时间点，在泰鲁格口已经有一些车子在排队了。根据我上次去排队的经验啊，大家大部分就会提早大概30到40分钟来到管制点，否则如果时间没算好，然后错过时间的话，哇，再等又是2个小时左右啊。在最近的管制大致上都是以在中横这里大部分就是要2个小时左右才会放行一次，所以今天下一次在3点，错过的话就要到傍晚的5点到6点，而过了6点钟之后就只出不进，然后采取夜间封闭。中横现在的管制点蛮多的，包括宁安桥、西畔、九曲洞、慈母桥，另外还有华路西还有霍然亭以及官员大余岭，好，这么多地方。然而大部分都是以泰鲁格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时段为主，只是像官员大余岭这里每个整点放行一次，所以游动朋友们要走中横时间掌握一下。除此之外，今天走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路段4K 还有9K 的原城卓乐路段，这里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采取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的方式。有的朋友们就请您来到这里，如果遇到管制的话，稍微多一点耐心等待一下咯。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比如说你看到有事故状况，或者说车道

在今天星期五沟通多一点。事实上，现在开学也不过才两个礼拜的时间，这个礼拜进入第三周。如果家里有孩子进到一个新的学习阶段，进到一个新的环境，有没有那种孩子到新环境之后，哇，对交朋友或者是跟别人的相处有点困扰啊？有啊，其实最近陆续的跟一些父母在聊，就说现在因为少子化嘛，很多家庭可能就是独生子女，所以跟人的相处，跟其他小朋友的相处，有时候

好像比较偏容易尴尬。这种所谓的容易尴尬就是，哎，想一想啊，像以前，好，以我家来说，我家是三个兄弟姐妹，我有哥哥有姐姐，所以跟男生相处女生相处都是有经验，而且，哎，因为不同的年龄间距，所以你就也会面对，比如说有的比较强势一点的这个手足兄长，哎，你就是知道哦，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会有的人比较强势一点，然后有的人可能对你特别的温柔，诸如此类，就是原本家庭就是一个人际关系很重要的练习的场域，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嗯，少子化之后，很多尤其独生子女的部分可能在家里没得练习，家里就是他一个人一个孩子，其他平常都跟大人在一起，那大人向来就是，哎，又友善，然后又不断的称赞，哦，所以这种人跟人的互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小朋友的社交能力怎么办，从哪里培养呢？家里如果有小小孩的话，提早好不好，不要等到已经比如说进入到，我觉得感觉上了幼稚园还不太是问题点，因为幼稚园其实很多时间都在玩，而且这时候还没可能可以收起一些的害羞，再加上幼稚园的幼儿园的老师基本上都可以把班上的小朋友，哎，hold 得蛮好的，然而一旦到了小学阶段或者是小学换国中的时候，哎，大家那种一旦小学到国中那种青春期的害羞感生涩感就跑出来了，那幼儿园到小学的部分，这时候也是一个小朋友社交能力的考验。教养专家会建议大家，人际关系在孩子的成长里头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友谊的建立可以从很简单的互动开始，如果家里有小小孩，提早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到即使到公园玩，父母都要有几套的剧本脚本来引导，比如说即使是在公园玩个溜滑梯，本来你看有溜滑梯这种东西你自己就可以玩啦，为什么还要去跟别人打交道呢？但是建议教养专家会说，父母朋友不妨可以跟孩子说，哎，你要不要去问旁边那个小朋友，问他要不要跟你一起玩溜滑梯，哎，一个人玩跟两个人，哎，我溜下去之后换你，然后有一点点大家再轮着上去玩下一次，这样子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相对的孩子要懂得愿意开口邀请别人一起加入他的一起加入这个行列当中，哎，那真的也是需要一些的勇气的。人际互动当然不是每个小朋友都这么的外向，如果有些小朋友啊比较偏内向的话，比如说你们家小朋友是 I 型人的话，你就不要为难他了，比如说很多的 I 人他可能基本上就比较内向一点，比较习惯独处，但也许你就不要那么紧张，只要他在他的学习环境或者也许学校里头一个班级二十几个那么多人他不习惯，但是也许他到比如说客服班啦、安亲班或者是其他才艺班人比较少的时候，他可以很快速的交到朋友，那也 OK， 父母也不一定非得要他很快速的一定要到一个新环境之后快速的能够突然从 I 人变成 E 人，那就真的为难啦。当然适度的看着自家孩子的性格，虽然 I 人也可以练习一些的社交，但是适度的不要有太强制性，他反而有压力。

好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待会三点整点对时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今天走台二十三线七 K 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采访行十分钟。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65.9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2.5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79.4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

台六十一线南下181.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32.5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宁可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

0: 害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面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3: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EZU 黄义如。

现在提到的这个团体 FT Island， 哇，这也是算是在韩国团体里头很资深的。想当初他们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在韩国出道大概是2007年哦。现在你看2026年，将近20年的团体。其实他们呢，刚开始就是由创办人所策划的，把这几个人汇集起来。那他们呢，其实的音乐的类型还蛮多元的，有流行音乐、摇滚、民谣，还有他们还有一些的歌曲，他们韩国歌、日文歌都唱，而且2010年的时候就在日本出道，当然陆续的有一些成员也离开了，算是有三个离开。那目前的成员是三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以地下乐团在日本活动，但是很快速的 ，FT Island 他们在乐团跟偶像分界这两个中间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音乐世界的一个定位，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断的有很多的创作的歌曲出来，这也跟一般的很多偶像团体是不一定一开始就会做创作的。所以这个 FT Island 即将就在这一个周末来到台湾开唱。

他是洪佩瑜，曾经是歌唱比赛超级偶像里头脱颖而出，那时候他就参加了这种踢馆赛，后来又在超偶里头第五届里面拿下了亚军，而他个人的作品陆续的还蛮多张作品，而且都有不错的评价，包括2023年的时候那一届哦，他入围了金曲奖，一口气竟然有一张专辑可以入围了八项大奖，这很难得耶。而且那一次呢，八项大奖里头他就直接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这几年陆续看到他帮电影唱了几个主题曲，比如说像我看过的电影《本日公休》里头的主题曲也是他所演唱。好，当然他个人的作品还蛮多的，尤其在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头主题曲就是这一首《再见的时候》，同样也让更多人好好的认识他。洪佩瑜就在这一个周末来办他的演唱会咯。这个礼拜开演唱会的还有他刘若英。

刘若英很多的歌曲都让人很有共鸣感哦，这首歌曲就叫做《所有相爱的人》呐。好，3:52、3:25，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的苏花159.4，在6点钟之前，大清水明隧道都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到这里稍微等待一下，基本上呢就会在比如说周五的时候，这里稍微车流量会多一点点，朋友们就多一点耐心喽。除此之外，整个苏花目前的交通状况都不错，只是在比较偏宜兰端这里现在有下雨的状态，但是气象署还不至于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如果从花莲开始往北移动，一直这样子走走走，可能一直要到112公里指标这里呢，才会出现一些下雨的状态，所以就差不多到东澳这里雨势才开始算是比较明显一点，前段在花莲端一直到东澳之前天气都 OK 的，整个交通情形也都没问题，基本上礼拜五哦，目前看起来往花莲方向的车流是有一些哦，大家有的地方车道比较窄一点的时候，或者是有施工的时候，请大家放慢一点速度，小心行驶。这一个礼拜周末台东很热闹，因为有连着2天的演唱会，包括你要听到的李玖哲也来到台东一起来开唱。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急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亮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点时间。
2: 施策亮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捷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员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员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5: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盘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6: 创世基金会

0: 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1: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享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0: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六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所演，李丽芬所演唱的歌曲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今天交通情形，礼拜五的下午，尤其慢慢接近傍晚哦，有在车流量的部分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当然朋友们如果要走苏花的话会比较明显多一点，目前看起来南下的车流稍微比北上还要多一点，但是整个车流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正常。而在花莲端这里天气是 OK 的，158在台九158北上的部分，现在这里有两台的工程车正在施工，占用了比较就是外侧车道，机慢车道这里，请朋友们来到这里，远远的你就会看到有工程车两台在这边闪着灯，提醒大家减速慢行。除此之外，花莲开始北上的部分，现在北上也是有一波一波的车潮，如果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比如说有看到事故状况，或者是有施工的情形，也都欢迎您随时

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打电话0800-000-123。当然请记得分机按上七，一个礼拜七天啊，按七就会到花莲分台来。当然这个礼拜在台东地区震度是比较热闹一点，来听听这一首李英宏、沈文成他们呢，把以前沈文成的《来去台东》这首歌曲来做一个新的改编，个人觉得改编的很不错。李英宏给了这首老歌新的风貌，你听听看啊，还有你曾经熟悉的沈文成的《来去台东》的这首歌曲的原本的模样，然而又加了。

没办法哈，这个季节，如果朋友们要早起，比如说要来看个日出，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啊，有时候如果这不是你一个正常的作息的状态啊，特别早起啊，如果前一天又没有把精神养好的话，其实疲劳驾驶这件事也是很危险的。根据统计啊，这种疲劳驾驶其实跟酒驾一样，它都会让你脑袋瓜短暂时间断片。但是开车的过程完全没有办法容许任何的半秒钟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因为一旦半秒钟，你可能移动的范围就已经是好几十公尺了。所以请大家留意，你如果有一些比较长途的旅行，而且啊，你要特别要想赶路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你宁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同车的人，大家可以替手一下。那你如果真的很累，又不太放心别人来开你的车，没办法替手的话呢，没关系，你不如全台湾我们在很多的省道上路上都会有一些休息区啦，或者最基本像东部地区，我们就有

比如说连锁性的超商门口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停车的空间，不管是台九线的花东或者是东海岸公路南回，我自己走南回的过程里头，我都还觉得好多家的这种连锁超商哎，也都不错哦，有空间可以让你下来伸展一下活动一下，然后精神好一点再继续移动。不管是白天晚上，大家切记千万不要疲劳驾车。

这首歌曲被廖吴佩雅还有苏明恩所演唱的歌曲，这两天有看到在我们光复一件还蛮感人的事情啦。你看，去年好，这个光复地区这里发生的堰塞湖的事件才刚满一年，然而去年在这里的农友种下了高粱，就没想到他们称回浴土重生，人家是浴火重生，但是当时种下的这一批

高粱，才种下没几天，就竟然就遇到了洪水，还有土沙掩埋的状况。原本农民朋友都觉得啊，一切都泡汤了，哦，花了心思，整了地，整了田区，然后把高粱种下去，哎，就没想到，时隔一年哦，今年进入田区的时候，赫然发现原本那批田地已经被很厚重的土沙给覆盖住，但是生命力非常坚强的高粱竟然长起来了。而且虽然原本40公顷的高粱最后收成的状况只有收成6公吨，并不太多，但是没关系，有收成就有希望。于是呢，就跟金门酒厂来做合作，然后呢，就把这批的高粱送去酿酒。更重要的是，这些土沙就把它做成装这一批高粱酒的瓶子的一个陶器，也就是说，把马太安溪的这些土沙拿来做成酒瓶，然后把这个很努力的破土而长出来的高粱们，这些很认真求生存的高粱，这一批的植物就把它酿成了酒，高粱酒，就把它装在里头。而且啊，你知道要烧制这个瓶子也是很不容易的，整个做了20-30次的测试，而且整个烧制至少需要2天的时间，而且几乎都是用手工打造，所以从瓶身的造型啦、纹路啦、土沙的比例等等，都花了很多心思才把它完成，而且有很有艺术性，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色泽，也希望把这种灾害的记忆转化成为一份文化跟农业的成果。所以有机会，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批由花莲的马太安溪的土石，还有在这里所种出来的高粱所做的这一批限量的饮品的话，那真的是令人感动的哈。因为重点不在于说这批饮品它到底这个有多少的量，最重要的是，哇，这个过程里头看到植物的生命力，还有这块土地能够重新滋养农民朋友，让他们心里面更有信心，这一份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都希望花莲接下来一切平安。3:56，我是妍玲。今天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顺畅正常，台九苏花大清水明隧道159到6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你用温柔的中横台八线太鲁阁到天祥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放行，傍晚的5点到6点，希望朋友们想走中横的话时间掌握一下，就是为爱。待会儿4点以后节目交棒给台东分台，欢迎你一起透过台东的玉芬的节目一起共度傍晚的时刻咯。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见，拜拜。

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大家好，华人台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玉芬啊，台东分台玉芬，今天相宜休困，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玉芬的声音，陪伴华人跟台东啊，一直到晚上的六点半哦。今天不能是我被放假哈，因为生日啦，通常比较往年我都是会希望放假一天，不过呢，今年比较不一样，早上本来想说，我如果可以放一整天，那就请一整天。到其他的地方去轻松一下，结果呢，因为这个花莲的这个记者哈出国去了，所以我就必须得在镇守这个新闻的主播这个区块，然后呢，我想说啊，好，没关系，那我就下午请假可以吧？哈，好，刚好，这个相宜哈，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基于同事之间的情谊呢，我就想说，好，他的事情比我的事情还重要，所以我就让贤了哈，就让他请假，所以依旧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哦，然后就想说，没关系。今年也蛮不一样的哈，有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哈。早上是我的专业啊，就是这个记者的主播新闻嘛哈。然后下午的节目呢，也是这个从事广播以来，也是已经16年了，呵呵，好久哈啊，刚好在今年的生日啊，就镇守岗位，好好的努力上班，然后呢，等下班之后呢，再好好的去庆祝一下哦。这个年纪多几岁就不要讲了啦，哈，最重要是要有活力，对不对？活到老，活力也要到老，对不对？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07哈，其实生日呢是给自己一种期许了，哈，就是说，既然已经活到了这个岁数呢，每一年的每一年呢，都要给自己一些不同的这个期许跟目标啊，有没有达成？当然，这虽然也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开心啊，自己这一年过得开不开心，有没有一些成长啊，有没有一些好朋友？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哈，其实朋友，我的朋友骂几不多，但是我的每一个骂几呢，都是非常温暖，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是各个岗位都有啊，他们都是非常的付出爱心，然后呢在各个工作领域当中呢，都是属于能够把自己的温暖送给周遭的朋友哦。啊，当然他们自己应该也要自己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我们这些妈吉呢或许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但是呢都彼此的在关心彼此。好，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也能够

在每一天当中呢去思考，有时候或许我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他朋友那么多啊？我觉得不需要就是让自己觉得羡慕或是不舒服。其实每一个人有属于每一个人的幸福跟每一个人的朋友，那朋友不用多，但是要懂你，然后你也要懂他啊，彼此不会说因为猜忌或是嫉妒而造成一些嫌隙。那如果真的会这样也不用难过，就是 彼此去祝福，因为至少我们都懂，就是彼此原来他不适合我，也不要说哎呀真是看走眼了，不需要。我觉得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去释怀，因为这个人生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你找你适合的人，他找他适合的人。或许我这个阶段适合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下一个阶段我适合跟我下一个阶段的人在一起啊，所以彼此祝福，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我国小的朋友跟我现在的朋友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成长还有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了，所以要寻找当下你觉得跟你合得来而且懂你的人啊，这样在一起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都能够很轻松，这样才是我认为的magic。那当然所谓的magic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送很好的礼物啊，没有送礼物就不算。其实我们像有时候在脸书上，就是每个人现在都知道说这个人生日就是主动跳出来，就也有等级啦，这个比如说他会跟你按个赞，这个还不错，他至少他知道说他认同你这个人存在。如果他会给你一个生日快乐，这也表示说他愿意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打这个生日快乐这个字。我觉得就是你在他的心中还占有一点点的存在。然后再来呢如果说但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你至少会让我觉得这人至少还是认同我这个人，所以他愿意跟我按赞，或是愿意打几个字让我知道说因为他知道我今天生日，他也愿意送上他的祝福。当然不是说没有表示的就不是朋友啦，只是说那个感觉。但脸书就是虽然我是加他好友，但是我不一定会按赞，也不一定就是我是刷过，就是这个朋友这个人现在在干嘛干嘛这样子啊，就是那种点头之交或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只可会意而不可言传啊，每一个人交朋友有每一个人交朋友的一个方式跟跟朋友之间的一个感觉了哈啊。我到这个年纪我都觉得说反正我也不会很刻意的说一定朋友要好到什么程度才是真的朋友，或是说这个朋友可能以前很好现在变得不好然后我就会很沮丧，或是以前的朋友不好但是现在又变得很好，我也不会有什么，我的涟漪不会很大了。早期会啊，早期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为什么他会这么误会我，为什么会他会这样子的欺负我，以前还不懂事的时候可能那个涟漪会比较大一点，水波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也 是看开还是放下我也不懂，只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合得来的我们就多相聚多问候，合不来的我就是点头之交，然后井水不犯河水哈，就是也没有必要说去讨厌对方或是恨对方。那即使对方如果说愿意希望你能够协助，那就可以帮忙的就帮忙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也不要勉强这样子。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3了啦哈。
这个是

是生日啦，今天因为刚好生日，所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心理的感受。那当然今天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呢跟我线上祝福，那我也谢谢他们，那也在心中呢为彼此线上祝福。那今天一样，在911生日的朋友，不管是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甚至线上的朋友，也听到的话呢，也要祝你们生日快乐。好，那第一首歌呢，当然要祝我们自己生日快乐咯。来，选一首好听我喜欢的生日快乐，祝自己快乐，也祝全天下今天生日的人快乐，还有全天下的人都快乐。

我突然看到这个春芳奶奶家这个很可爱的小朋友，他有一首和奶奶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乐，我也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说嗯，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可爱然后天真的小朋友他在唱这首歌曲所要带给人家的一个开心的感觉。我觉得真的人就是要越活越回去，所谓的越活越回去就是回到童年那一种不会用势利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每一个人，然后学会用天真的方式来面对你的未来跟面对你所看到的人，一起来欣赏和奶奶家一起唱的祝你生日快乐。

OK，好可爱的一首歌哈，这个阿里阿多，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哈，这个长大版的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OK， 这是长大版的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其实人生过程当中，从小时候过的生日，那一种无忧无虑，唱生日歌，吃的生日蛋糕，一直到成长过程，可能在情感上，或是在包含跟家人朋友还有情侣，以及职场上的一些面临某些情感的关卡或孤单的时刻， 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过生日的朋友，可能这首歌你就会比较有感觉。那当然，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生日也曾经有在低潮当中度过，但是呢，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在信仰当中给我很大的力量。那或许我的人生低谷不亚于大家，但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我在我低谷的当中，我遇见了我能够让我在人生当中面向阳光的这个信仰，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让我面对我未来的每一分钟，让我在无论是挫折当中或是开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用感恩来面对。所以在今天的生日，我也希望送给大家，你要懂得怎么让自己有一些正念的想法，真的很重要。就是说，哈，我明明就难过的要可以难过，真的是可以难过，但是在难过当中，你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看到正向的？比如说，哎呀，我不小心去踢到，受伤了，我就会说感谢主，我就会说，哎，感谢，还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赶快把受伤 不舒服的地方呢，赶快包扎起来。接下来依旧是阳光的我这样子。以前没有信仰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日子，但是当我有信仰的时候，我可以透过我的信仰给我力量，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的信仰。好，在路况方面，我们先从台东。好，台东比较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梅山口向阳，因为五点前又要离开梅山口向阳这个管制路段，现在已经23分了，还有37分钟的时间。那么另外呢，在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它是从5、6、1都是如此的开放时间跟管制的时间。

好，另外在花莲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台23线富里东河双向7公里到7.5公里之间，富里小天祥这个路段进行边波挂网的工程。那么在5点前封闭道路管制，每整点放息10分钟，请用路人配合现场指挥。

好，另外在台九线的双向107.965公里到111.3，台九线的107.9到111.3，苏花改东澳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好，另外双向在台九线的159.4。大清水路段这里，稍等一下哈，它跳掉了。好，台九线双山159.4到159，大清水民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5点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另外配合施工需求，可能会视情况实施双向封闭。但是如果有封闭的话，是每次封闭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请耐心等候。

好，再来台九线的双向在 113.6 到 123.5，东澳到南澳路段，这里有路容的维护作业，5点前才机动管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有路况，用您平常熟悉的报路况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一分在空中都可以看得到哦。来，接下来一首开心的生日歌哈，来自于伍思凯，95全新飙五版，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福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

0: 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1: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0: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承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温才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吴奇隆所带来的《男儿风》。时间来到下午的4:41了。相宜今天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的朋友。那么，无论是花莲或台东的朋友，您有新的路况，都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好，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157.7。豁然停路段，这里路基缺口抢修工程，6点以前配合天翔到隔口放行时段才5次的放行，或是施工状况实施机动管制。那么放行的时间是接下来是5点到6点，5点到6点会放行，现在是管制的。台九线的双向107.9到111.3，苏花改东澳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那么6点前采单一侧车道封闭。好，那么请循车道指示跟现场人员交管指挥通行。台23线的富里东和双向7公里到7.5公里之间，富里小天祥这个路段进行边坡挂网的工程。那么在5点前封闭道路管制，每整点放行10分钟，现在还有17分钟的时间才会放行。好，另外台九丁苏澳大清水路段60.3到61.1。和平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修养养路系统管维修，然后因为它多一个字，所以好，这个系统就反正就是维修作业在施工当中哦。那么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单一车道管制轮流放行，请遵守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好，这是台九丁线苏澳达清水路段60.3到61.1这里的和平隧道。另外台东的部分，台九线南下420.3到420.45，这里的上午路段山侧边坡挂网的作业施

0: 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的南下 416.8 到大寮路段，这里是龙蛇挡土墙的施作工程，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的南下 412.4 到 412.5 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两 TT， 时间5:50。来，这中秋节快到了，很多人呢已经开始送礼了。不过，这个礼要送得好呢，是不是应该要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啊？包括去看对方的年龄，还有他喜欢的一个方向，再来送礼，好吧？比如说，哎，你知道他有慢性病，然后你还送他一个，哎。他不适合吃的点心哈，这就有一点只能看不能吃哈，有点可惜啦。就是希望说，哎，每在挑选礼物的时候呢，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然后去想说，他适合什么样的礼物，送礼送在心坎里，才会让人家觉得就窝心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50。好，说到这个送礼哈，就是想到就是有前几天有看到，这送长辈礼物哈，也是要非常的有人听了落心，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很多时候就已经开始收到礼物了。那有些礼物呢，哎，真的很适合长辈；那有些礼物呢，哎，长辈只能远观。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哈，因为毕竟长辈蛮多慢性病的，那这些高油、高糖、高脂的东西呢，他们真的是只能看啊，没有办法吃啊。要吃呢，你说只有吃一小口嘛，其实真的蛮难克制的啦。那倒不如不要让他们看见这样。好，我是这样觉得啦。我因为我看到很想吃的东西哈，那你又不让我吃，或是说。只有吃一点点哈，这真的是有一点煎熬。那倒不如就是都不要看到，好，所以送礼要送到心坎去，让长辈也可以吃。如果是吃的话呢，让长辈也可以吃得开心，然后吃得健康，这样哦。好，然后那个报道他就说，哎，你只要送礼三原则哈。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我们看一下。

好，他说掌握吃的安心、吃得下、吃的开心，送对礼物的三关键。你送对了吗？时间来到下午的4:52，欣赏徐富凯《满开的花蕊》。

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王世贤《温柔城市》欸。有的人很厉害的，听到声就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个辨识度很强。像其实 我的朋友，我也辨识度蛮强的。有时候他打来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谁？我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啊、不晓得 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有的声音真的很难辨，就是他那个声音就是太大众化了。像我应该蛮好辨的。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丁苏澳大清水路段双向 60.3 到 61.1 和平隧道，隧道照明系统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5点单一车道管制，另一车道轮流放行，请遵循现场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台23线的富里东河双向7到7.5富里天小天祥这个路段边坡挂网的工程，5点前封闭道路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那现在已经这个路况已经解除了嘛，哈，因为5:08了，它是在5点是封闭的。好，另外在台九线双向107.9到111.3苏花改东澳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6点前单一侧道封闭，遵循车道指示行驶。台八线的部分中横公路双向157.7霍然亭路段路基缺口的抢修工程，6点前配合天祥道隔口放行时段才5次的放行。好，那么现在放行时段到6点、啊、5点到6点现在已经放行了。那么另外在台东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台九线的南下412.4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的作业

但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的南下四一六点八大寮路段龙蛇挡土墙的施工，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的南下四二零点三上午路段山侧的边坡挂网作业，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管制通行了，明天会开放早上的七点进入，两点之后只出不进，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

好听的歌曲应该大家都有跟着唱吧。这个花心周华健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13了。花莲的朋友相宜今天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可以按7，台东按8。不过呢，也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报路况讯息，我们在空中都可以看得到，再跟大家来做提醒跟分享。好，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台东鹿野乡的台九线

二到三百三十三鹿野路段，这里有零星的配电管线树木修剪维护作业。那么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长辈的健康很重要，关心长辈的身心健康。花莲县卫生局到了稻香社区发展协会去办理，舒心一下，重新照顾自己，银发族的身心健康体验活动。那么也透过一些暖身伸展，还有按摩书、自我照护以及互动的分享，让长辈舒展身体，安定情绪。

台东县卫生局积极的推动了药证的业务，落实药师照护以及药局友善环境还有中药管理等等的工作。那么在114年度全国药证工作考核中表现卓越，一举荣获了药师照护的服务卓越奖，推动药局无障碍环境优良奖，以及中药材抽验得力奖、中药稽查稽优奖，以及中药违规查处卓越奖，还有中药业务 考核优良奖等6项殊荣。那么由卫生局长接受卫福部的公开颁奖表扬，以肯定台东在药师照护以及药局友善环境营造，还有我们的中药材安全把关上努力卓越的成效。

0: 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去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伫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甲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假使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代管，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各位旅客。
1: OK， 他都要想过啊。来，花莲县新房所的宣导。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OK， 时间来到了5:23了，目前接近下班的时间，希望大家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彼此的安全哈。好，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帮我拨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爱岸7台东岸8。

OK， 5:24，接下来送上我的麻吉朋友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的《钻石糖》，叫滴滴吹滴滴哈，开的狼跳。好，这个歌曲也蛮好听的啦。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一起来欣赏萧亚轩的《钻石糖》。

0: OK， 钻石堂幸福掌握在你的手上，我觉得没错哦，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或许你的幸福对我来说我觉得普普，但是我的幸福或许也对你感觉是普普，但是对每一个人是重要的哦，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幸福，也不要小看别人的幸福，我们都用祝福的心态来彼此祝福。来，接下来5:28了哈，我们台当有一个捐血活动，希望大家共同的响应。
1: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70多岁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男子，对方空称急需30万元医药费，并且允诺康复之后会来台湾来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向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因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双重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文件，包含老公寓和透天住宅都可以申请修缮补助。薛海伦报道。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5: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之后，反而出现的麻痛和紧绷感，经过超音波检查确认术后组织粘连。请听报道。
6: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3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6: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

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多云27度，新竹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和高雄阴天29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5:42了。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有苦呢，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在路况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大雨岭112.6、116.5官员路段，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啊、哦。那么，进空的路段是4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进空的时段是4点半到6点半。那么晚上封闭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167.7到184.5，天祥到太鲁阁6点前是放行的，6点后到隔天的早上6点半是封闭的。那么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这里是现在是封闭的，明天早上开放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接下来欣赏的是王力宏的听雨。

时间来到5:54，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困哈，啊，今晚是下班的时间，希望大家哦，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的地方，好好的吃一下饭，不管是跟自己吃，或是跟朋友、家人啊，甚至跟你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因为能够好好的吃饭也是很重要的哈。今天跟我们朋友在聊天，就想说，这个人啊，其实可以呼吸，然后可以开心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幸福。那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幸福当中，他觉得还在追幸福啊，他不晓得他已经是很幸福了，然后一直追那个遥不可及的幸福，看着别人的幸福，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到那样的幸福，实际上自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去思考，你现在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选择你想吃的东西，选择你想去的地方，甚至你可以安然的坐下来，放松心情休息，这都是一种幸福。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在人生的这个经验当中学习来的。

人生当中不知道你可以过几个生日，但是也希望每一个生日的当下你可以去思考这一年当中你有多少的感恩，你有多少的温暖。所谓的感恩就是别人给你一句问候，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感恩。所谓的温暖是你送给任何人一个自在的微笑，或是真心真意的帮忙。不管是收与付，我们都能够让自己成长。5:56，欣赏翁立友《把感情》，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到363.9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46.8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OK， 时间来到6:03，花莲的朋友，今天相遇又困，由玉芬在空中陪伴您。那么有新的路况，不管是花莲、台东的朋友，都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播报路况、通报路况来告诉我们。玉芬在空中都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那么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112.6到116.5官员路段，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么目前净空的时段已经剩26分钟哦，因为净空到6:30，6:30之后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30。提供给大家参考，还有26分钟是净空的时段。那么在6:30之后是到隔天的6:30是夜间封闭的。那么另外在167.7天祥到太鲁阁这里6:00放行，那么现在已经是封闭了哈，现在是6:00到隔天早上的6:30是封闭的时间。好，那么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开放早上的7:00进入，2:00之后只出不进，5:00前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那么这是比较提醒大家的。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6:15了，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欢喜港湾的龙安水波，郭婷君、蔡嘉玲所带来的歌曲，有新的路况，随时开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的电话。

OK， 时间来到六点十九分啊，推动药证成果啊，工作成果斐然，台东县卫生局一举荣获六项殊荣，台东好事有魅力。中央市场跟三大夜市入选经济部的花好月圆欢庆十月好事券活动，培育在地专业照顾人才。台东开办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教保员初阶班，实践联能美学。台东县环保局举办公务员优雅的边界讲习，邀请检察官剖析法治红线。关山镇水稻蚊枯病现踪，台东农改场呼吁农友加强防治。善心企业暖心捐赠，台东县荣民服务处传递爱心物资助荣民券。破天荒，杜德伟

花莲计程车起跳价明年涨20%，司机称续程跳表等没有调整，没有帮助。

OK， 时间来到6:26，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啊，持续的锁定我们情广。最后呢，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六日》，不要忘记了，台东可能也会嗨起来哈，在我们的海滨公园这里有这个很棒的音乐响宴。送上这首歌曲，阿妹的《三天三夜》，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喽。

0: 经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28.9%，正交税540亿，连13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

0: 处长刘迅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1: 累计一至八月的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纪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0: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替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两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连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3: 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七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10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4: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址，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锦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猫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锦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可以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仍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锦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锦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锦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锦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金船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 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

0: 室，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范闲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1: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了。”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0: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警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4: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错咖呢？
5: 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6: 你嘛无驾照吗？
3: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7: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予以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属西首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新的报道。
8: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9: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网。
8: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选举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10: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11: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10: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

0: 五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结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示警，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柔淳的报道。
2: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3: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千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4: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3: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5: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6: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5: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9.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149.7公里过3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39.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9.9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朱维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10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2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3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4: 被称为神鬼女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李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鲸吞北绿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4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公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2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业务侵占罪嫌第3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绿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巡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6: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3级毒品凯他命、 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原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3.6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

0: 黄俊伟的报道。
1: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2: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经过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 3.6 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行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的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朱伟森的报道。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1/3，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1/3，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5: 运输研究所表示，公共运输面对2050净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恒说，
6: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的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5: 此外，论坛安排高层政策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徐艾伦的报道。
7: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8: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

0: 就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1: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九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魏景妮的报道。
3: 副市长叶泽山等与会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泽山说：“
4: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3: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2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2颗轮胎掉落。台汽4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台汽1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星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汽4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3，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任何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为大家服务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黑色块状掉落物。连续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文歌曲哦。水叮当阿垮的 Happy Boys and Girls 之后，他是雪儿 Believe。

来自雪儿 share 歌曲叫做 Believe， 经典的歌声跟作品。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然后台北环北到，我看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南下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从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三鹰都是拥塞在塞车情况哦。今天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请多点耐心了。

它是伊能静《关不住》的专辑 EP 当中歌曲，叫做《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路口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呢，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淡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中部的庸塞路段在台七四线哦，南屯二往西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的北屯二往西屯一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不到40公里。听完伊能静，来听王菲《香奈儿》。

0: 她是王菲，歌曲叫做《香奈儿》。好，有一个最新消息哦，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来源呢，7:24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好，这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待会有详细的地震报告呢，会来再跟用路驾驶朋友做说明跟资讯的提供哦。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哇，一路都是谁？哎，都是女歌手哎，杨乃文，歌曲叫《粉笔做的手》。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我知我内心最柔软的结构。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庄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 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

0: 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3: 他也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让他可以这克服这个酒瘾戒酒恶习。
2: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罚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杰报道。
4: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7.69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5: 期待呢，在2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4: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2.97公顷，规划新建地上2层、地下1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18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1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波波嘞，它是叫碎叶里竹心，要有这个法式腔调的绷带艺，我还真的学不来。新闻过后回来7:44哦，台88线东向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了，打双黄灯。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1号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4号的东向，台中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潭子到潭子系统在拥塞，要特别小心，多点耐心好吗？路网图的部分，今天都好塞呢。国一北上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鶯不到5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也是车速缓慢的。好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刚刚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晚上7:24，台湾东部海域的地震，深度24.6，地震规模4.5。

这条歌是清唱阿威还有林柏宏收录在有你的故事当中，这条歌是无你的故事。49分，国道三号北上189.2公里过河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在这里。

YOASOBI 歌曲叫做《群青》，7:53。在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有阿 SOBI 群星之后听到的是客语双人组合 Living 歌曲叫花蛇法沙。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从 YOASOBI 的《群青》到 Living 谷日本流行乐感受的客语作品《法沙花蛇》之后，听到的是《自由发挥》，穿越时空，爱上你。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八八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到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

0: 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是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杜德伟，歌曲就叫脱掉了哈。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哇，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开始就跟你说，2004年，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另外一个是20多年前在今天出道，他们是 S.H.E。25年前9月11号正式出道的出道纪念日，所以我相信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应该不止7、8年级生吧，应该在网络社群上面都会来发布跟 SHE 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听到 SHE 歌曲叫做《痛快》。

S.H.E 歌曲叫做《痛快》，今天9月11号是出道25周年的日子。好，他们的前东家呢，华研国际呀、啊，就在这个社群上跟大家说啊 ，S.H.E 的经典歌曲有上架到 Meta 的社群平台，所以脸书、IG 如果要来用 S.H.E 的音乐放在你的动态当中，现在应该是做得到了哈。虽然如此啊，但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还是想要看到 S.H.E 的再次合体的演唱会，对吧？虽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慢慢期待。不过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跟可能会举办年底的演唱会，这个是比较让人可以先行期待的事情。在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警示。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离港过后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靠近圆山路段的路肩抛锚车停放。

歌曲来自 Stanley 黄立行跟 Jolene 蔡依林，叫做《乖乖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4，国三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都是车速缓慢，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不到40公里。熟悉的前座，他是秀罗志祥《精武门》。

国道一号南下 20.8 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三南下 15.1 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8.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 Summer， 已经是夏天结束的时间咯，8:26。国道10号西行过燕巢交流道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国道3号北上的142，国3北上 142.3 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肩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国道1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国道1号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15.1公里过离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3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太空包也要避开来，另外是在台65北上的板桥1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待会8:30来听景广新闻，都是 House 浩氏电影作品 Swedish House Mafia， 歌曲叫做 Don't You Worry Child。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起驾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日照到这个这盛大的圣典，完全照到鼓励，咱嘛爱想着对古早时代行到这个时阵，台湾即马正是拄拄啊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嘛甲咱的新王爷、甲咱水晶爷，来报告讲，你有甲咱保庇，咱有伫遮拍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咱绝对袂使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
2: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无姓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万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 车手逮捕到案。许俊秀的报道。
4: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异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

0: 到案后，工程是透过网络认识不祥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1: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在慈幼工商登场，现场共释出超过4000个职缺，还有现场抽好礼。魏经理的报道。
3: 321，请启动。
4: 由惠贵宾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三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山说：“
3: 也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9月12号，我们台南市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即将在慈幼工商这边来开始。那总共有77家厂商，4426个这个职缺，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一定可以遇到自己适当的一个工作。
4: 劳工局表示，今年就博会透过111人力银行线上人才媒合服务，串联企业跟人才需求，让就业博览会发挥1+1=2的加成效果。这次就业博览会不但结合线上服务活动，现场还贴心规划求职美发服务、 CPASS 职业适性诊断咨询跟劳动法令咨询、 AI 模拟面试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好，沙特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1，林佩乔林皮球课语作品哈卡给作品叫做废。我们来看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6.6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货车抛锚。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一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道中间，内线跟外线有金属掉落物，都是比较缓慢的节奏，比较舒服的感觉。林佩乔之后来听台语作品《草雅尾瓜虾 Cowbell》。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休息回来火力全开专辑，他是王力宏，爱错。好啦，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6.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

在王力宏的《爱错》之后是这周杰伦《七里香》。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他是曾沛慈，我需要一些孤独。我们下个小时见了。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霄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

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莺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四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

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Cindy 王心凌，心凌的冒险。不过呢，不是那个心凌哦，王心凌是 Cindy 嘛，歌曲是心凌我的 mind 哈，心凌的冒险。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炎亚纶，摩登原始人。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灵魂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连续两首作品，从炎亚纶的《摩登原始人》到 Ella 陈嘉桦《坏女孩》。国道一号北上318.7到3

朱新东歌曲叫做《硬扛》。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5 公里泰山服务区，不对，泰安服务区，国一南下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回堵的路段比较长，用路驾驶朋友麻烦都要多点耐心。待会准备九点半，九点半的警广新闻，然后在新闻过后呢，会由英国金榜的单曲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 Dua Lipa， 进榜17周，先跟大家分享本周第18名，叫做 Training Season。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音乐作品。

0: 景广新闻。
1: 西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有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即日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哈、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哈、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哈，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哈，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崇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景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

0: 主持三年。王俊伟的报道。
1: 云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2: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哈半夜会麻醒。
1: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万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万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Bieber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38，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有一些老歌哈。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先来关心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这一位歌手他又有新作品了，可是这首歌其实已经进榜10个礼拜，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来到前20名。我觉得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你会觉得蛮特别，有一种不是那种很主流很 catchy 的音乐类型或者是旋律，但你会体会到一个悠游自在的感觉。他叫做 Sombra，本周第19名，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九名 Sombra 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六个礼拜的歌曲来自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本周第十六。

0: 第十四名。
1: 今天在二十名到十一名这段的大部分是比较动感的音乐作品哈。刚刚本周的第十六名 Katy 歌曲叫做 Animal， 进榜十四周，跟着世足赛这一次的主题歌曲来自 Sakura 还有 Burna Boy， 本周第十四叫做 Die Die。

0: 第十二名
1: Number
2: 本周的第十四名是呆呆，往前两个名次咯，进榜七周都在第十名之后耶。来自 Tam Impala 是温寻高脚羚羊，是一个乐团，可是这个乐团是一人乐团，也就是主唱哦。歌曲本周第十二名叫做 Loser。

0: 本周第十二名 Tame Impala 叫做 Loser。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这一首歌曲也非常适合今天 Friday Night 还有接下来的周末假期时间，它叫做 Silver Bu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做 On Tonight， 本周第十一名。

0: 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Silva Bumpa 电子音乐曲风进榜十四周，歌曲叫 On Tonight。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好，我们这个曲风一转，那叫什么？画风丕变吗？曲风丕变。好，这一位呢是前段时间已经离开人世，但是留下非常多经典作品的乡村歌手，他叫做 Dolly Parton。Dolly Parton 有非常多的知名作品，比如说本周第九名 Island in the Stream， 还有本周第六名 Jolene， 再来是本周的第五名 Nine to Five。

0: 来自 Dolly Parton 的经典歌曲 925 9到5 1981年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歌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2。
0: 好啦，今天准备跟你说晚安拜拜了，待会上恩继续接棒了。明天就是周末假期时间，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一晚上的七点我们空中相会。本周第二名他是 Sienna Spiro， 进榜九周，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3E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

0: 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a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14，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1点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本书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的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 台65线南下三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是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经过要注意喽。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那第十名 Ella Lanle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证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5: 累计一至八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达4500

0: 2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纪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4: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3: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5及星期1，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6: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5: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7: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8: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3天、第4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2天到第4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 这个习惯。
7: 国五的部分，25、

0: 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示警，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3: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00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4: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3: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果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扫客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如果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
5: 跟上恩一起用。

0: 道理的自卑。
1: 也就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平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的你》。

请听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来自吧情歌，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巴斯青歌好，11:37，再来送上，这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如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南下 242.4 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九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来自周笔畅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了哈。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Beautiful》，我们待会见喽。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1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得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此之彼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珍惜》。

12: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 Love。

0: 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尼，咱出发喽！
1: 好，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三二一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六十二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来自 Sony 桑尼，歌曲叫做 So Sorry。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台出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勿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群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带着，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哦，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

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夜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 这首歌是《Hey》，下周一见喽，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肩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肩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啊，我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啊，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警广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吼，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3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啦。再来，本来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六十一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下来啊？哦，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六十一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哦，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啊，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不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安排你的周末假日。

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共我听。

青虫熬一的瓜天，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27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维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tc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蒙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100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哈，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校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

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哦，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鸭鸭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几点，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视形象，我们本身很好面子，很在意外界的眼光，那同时呢也很喜欢，透过外界的评价呢来获得认同跟赞赏，我们是吗？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哦，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哦，这种好胜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哦，就是你做事情呢，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龟毛哦，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哦，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哇，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鸭鸭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哦，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智商心理师哈，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哈，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
承认自己的脆弱。

哦哦，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啊，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哦，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哦，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哦，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哦，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哦，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哦，给大家知道说，哎，你需要求救，哦，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哎，这些东西，嗯，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哎，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100%、200%呢？哎，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哦，甚至哎，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哦，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哈，你要学会自我照顾啊啊，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啊？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哦，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哦。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啊。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哦，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谘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哦，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哦，被重视的哦。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哦。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哦。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哦，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我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哎，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哦，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哦，脱离了一下那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哎，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哦，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哦。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哦，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了。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

低潮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喽。

那个我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的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回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

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六十二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六十五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哦，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罗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

这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啦，起风啦，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暴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暴，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暴之外呢，大雨特暴也是在亮灯当

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一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下塔由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 16.3 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摸咪郎》。

0: 一个莫名人。
1: 流氓阿德的猫咪狼，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火焰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喽。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吹嘞，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有有，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警车警事》。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000-1。三，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天就是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在前天呢发布了三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这一个意外，不能说是意外哈，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

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诚信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哦，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哦，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我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了，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在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夜归的医护人员，以及呢，哦，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呐、啊哦。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还有也要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去一些太偏僻的地方啊，哦，治安的死角啊，哦，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哦、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哦、包含呢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了、哦、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打拼啊，为了生活的走走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诚信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齁，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哦、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哦、就过去、欸、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哦、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哦、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了。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进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哦、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再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哦说他很可怜啊，他生病啊，他要动手术啊，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哦，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哦，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的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航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航员真的是扮演了

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好，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野岩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就挂电话了啊。这个野岩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太阳电43分排出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12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歌。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五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5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

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57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

欢迎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接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关怀，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较实在。掌握路况，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开开。行东走西，打拼将来。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哦。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哈。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哦，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前行》。

林强的用真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用真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来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的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行完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500-2000年的歌，冲冲冲。

500的冲冲冲，2000年除了冲冲冲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冲完了要来堆堆堆啦。黄飞在2000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昂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

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就是蔡佳玲的《我的爱情》咯，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3:37，节目的最后半点钟，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

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十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男子汉乐团的《昂塞》。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来自芷鸢的《查无此人》。

郑怡农的大爱街二巷，3:51，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时间来到了报名三点五十六分，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台14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施工路段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台62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9月12号的凌晨4:08，诶，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

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花莲五和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哈，还有我们的景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乐乐今天声音稍微的有点磁性哦，请大家多多见谅。毕竟乐乐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来自霹雳令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5号北上在 3.8 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吼，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呐、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

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嘛，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哦。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以继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

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哦，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六六，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声，欢喜西雅琪。

高尚蓬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哈，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

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喽。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钟。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钟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哦。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Say Ya Qi》。

李艾琪、塞亚琪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生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塞亚琪》，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哦。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哦、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哦、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点半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Candy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钟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联城路王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联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打成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现在时间是早上五点，出门之前可以把自己洗澡打扮穿好水水，让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整天都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为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

0: 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溜溜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溜溜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哦，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哈。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时，定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ooey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哦，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吼。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哈。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旅宿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旅宿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大型的整合型的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的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 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在就是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

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

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

0: 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1: 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啊？
0: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啊，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2: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北上在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没有错哈。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六六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好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哈，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偏好，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10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7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7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9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两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吴彩珍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熊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齁，持续的在花莲富里60石山以及我们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卡斯非常厉害，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世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唱。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再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

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六六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油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在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星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原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元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1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堵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哈。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它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喽。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吼，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哈，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坪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与全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哦，我们这个下雨天哦，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欸，9月4号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去找一下它的 MV 来看看。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953.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产金额总共是1,5,850.1万元，哎，这周有增加的趋势，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哎，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哎，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

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架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哦，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了。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最后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66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66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66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

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哎、欸，

0: 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齁，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它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很期待说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大声飞，你到处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哈。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一百零。

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哦。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结果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受到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欢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92.6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哦，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哈，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好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2.3公里麻豆站备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3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时间7: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结果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结果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2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2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和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见速慢行喽。

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

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止于

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点。还有呢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今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气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高台北地区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7.4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

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头公路交流道的路间，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喽。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土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在台61。

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的，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人际变得诡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